0: 最近的环境、最实的举措，助理学子安心应考。
1: 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南城分局雅园片区片长陈志渊：
2: 除了执法检查，我们更注重提前宣传和劝导，挨家挨户发放倡议书，跟商户讲清楚高考期间的相关规定，争取大家的主动配合。高考期间呢，我们会安排专案人定岗值守，第一时间处理噪音扰民问题，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有序考试的和休息环境。
0: 大朗城管分局工作人员来到东莞市第13高级中学周边沿街商铺，向经营户、过往市民派发静候高考倡议书，通过上门宣讲，引导商户自觉落实降噪、规范经营要求，从源头减少各类扰民问题，全力营造静谧有序的备考环境。
1: 大朗城管分局市容执法组副组长叶秋伟：
3: 为了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执法人员加大了考点周边巡查力度，严查工地噪音、商铺喇叭、占道叫卖这些扰民行为，全力建造护航高考，助考生金榜题名。
0: 此外，大朗城管分局还对考点周边道路进行全覆盖、精细化的洒水保洁，持续优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东莞发布天气预报，高考期间我市有强降雨风险，雷雨容易出现在早上和中午复考时段，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考生及家长请留意最新天气情况，预留充足时间提前出门。复考途中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5: 气象部门预警，高考期间受西南季风影响，我市多雷雨天气，其中7到8日降雨强度较前期预报有所加强，强降雨风险高，但出现极端强降雨的风险较低，高温天气缓解。其中7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8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9日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高考期间，雷雨容易出现在早上和中午复考时段，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各位考生要提前备好雨具、干的衣鞋，防止考试证件、文具被雨水淋湿。要根据天气情况，结合考前踩点情况，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采取合理的出行方式，留足入场智能安检和身份验证的时间，建议至少提前60分钟到达考点。今年东莞交警部门在全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除考务、送考等特殊车辆外，其他机动车禁止通行，过往车辆禁鸣喇叭，减速慢行。同时，交警部门还设定便民考生服务点和专车，全警上路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应急服务。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联合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0辆送考车，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考生及家长可通过电话提前进行线上预约，由志愿司机提供点对点上门接送。各考点周边同步设置送考车辆停靠点，安排志愿司机值守，为未预约但有紧急需求的考生提供临时送考服务。考生复考途中如遇紧急情况，需及时向学校老师反馈，也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
4: 2026年6月3号，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市级资金拟奖励计划的公示。根据计划，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已获认定的企业拟获得市级资金奖励，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6: 早在2025年11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东莞共有7家企业成功入选。这些企业在各自细分赛道长期深耕，凭借技术突破与智能制造能力，走出了一条单项冠军的成长之路。时隔半年，2026年6月3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市级资金拟奖励计划的公示。根据公示，上述7家企业拟获得市级资金奖励，总金额达1640万元。他们覆盖人工智能、光磁、新能源、医药、五金、精密结构件等多个制造业关键领域。其中，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拟获最高奖励300万元，其余6家企业拟获奖励金额在190万元至240万元不等。公示同时明确了具体的奖补标准，未获得过专精特新小巨人市级奖补的企业，可一次性获得最高300万元奖励， 已获得过市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资金奖励的企业。

0: 每家核检市级奖补50万元。公示附件中列出了详细的拟奖励项目清单。制造业单项冠军被誉为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认定标准极为严苛，要求企业长期专注并深耕于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领域，从事相关领域达10年及以上，市场份额全球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三位，创新能力强，企业生产技术工艺国际领先，重视研发投入，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关领域技术标准，质量效益高，企业申请产品质量精良，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一批批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的涌现，与东莞持续优化优质企业培育体系密不可分。近年来，东莞市高度重视制造业企业梯度培育，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东莞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系统推进单项冠军培育工作。2026年2月，东莞印发关于加强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同时，东莞对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给予针对性奖补，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目前，东莞已构建起国家、省市三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体系，优质企业培育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此外，东莞还建立了市、镇、街、园区联动服务机制，对重点培育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在研发投入、人才引进、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正是政策加服务加生态的综合优势，推动越来越多单项冠军企业在东莞加速成长。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8批。2026年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0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9批。截至6月6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19批12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中3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6月5号是第55个六五环境日，连日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全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深入践行文明生态理念。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环境资源行政案件巡回审判活动开进道教法庭，以巡回审判加知识讲座的方式，将环保法律知识送到基层，提升社会各界依法保护环境的法治意识，护航绿美东莞建设。
3: 本次巡回审判针对的是一宗发生在望牛墩镇的环境资源行政案件。此前，望牛墩镇环资分局执法检查人员发现，某净水技术公司存放的工业固废绿渣存在流失渗漏至场外农田渠道，并最终排入河冲的违法行为。之后，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处罚12500元。企业不服，认为本次事故是因台风撕裂厂区顶棚雨水倒灌所致，属于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企业诉至法院，诉请法院判决撤销相关处罚。望牛墩环资分局综合执法办等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案件属地社区工作人员、企业代表和群众代表约20人参加了旁听，本案将择日宣判。东莞市望牛墩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办事员卢沃东：
4: 希望新校教育 基层。

0: 执法，不能凭经验，不能图省事，必须依法依规，细化执法细节，做到文明执法、经济执法。
1: 据了解，我国今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也于近日开启了主题为绿美东莞建设司法助力共行的环境保护普法行系列活动，以巡回审判加专题知识讲座相结合的方式，剖析典型案例，讲解相关法律知识，号召社会各界共同行动，共建绿美东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法官王建海，
2: 我们是从2021年就已经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了，特别是在每年的六五世界环境日的时候呢，会到案件属地去开展巡回审判。这个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包括执法人员，近距离的感受庭审。
1: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法官易飞飞。
3: 希望通过这种以案释法的这种方式啊，就给大家敲响这么一个警钟，希望大家能够知法、懂法、守法，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严格履行主体责任。
4: 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车位使用权交易日趋活跃，但权属认定难、交易风险高、信息易断裂、维权举证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广大车主。6月5号，东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由东莞市东部公证处主导推出，以公证法定公信力与区块链存证技术为双重支撑，打造权威、安全、便捷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体系，让每一份车位资产皆有证可依。
5: 在传统车位使用权交易与管理中，车主往往仅持有开发商出具的合同或收据，直至凭证一丢失、一损坏，且一旦开发商注销或物业公司更迭，相关信息便难以追溯。二手车位转让时，由于缺少合规统一的权属凭证，交易双方常陷入信任困局，发生纠纷时，当事人更面临自证难的尴尬处境。新上线平台直击上述痛点，将公证的法定证明力与区块链存证技术深度融合，备案流程由东部公证处基于对申请人提交的合同、付款凭证等材料进行严格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审核通过后出具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成为公证处对车位使用权现状及相关事实的权威见证，该证书可直接作为权属主张、交易流转及纠纷维权的强有力证据材料，从源头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平台核心保障来自两大支柱，其一，公证专业见证，备案全程由公证员在线核验，确保每一份车位权益状态有据可查。其二，区块链存证，车位备案信息一经上链，实现永久留存，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有效规避纸质凭证遗失或被篡改的风险，确保车位权益记录安全可靠。在此基础上，平台还体现出三大便民优势：精准适配、聚焦使用权车位、覆盖从初始备案到二次流转的全流程需求、线上办理、依托微信小程序、材料拍照上传即可提交、审核通过当日生成电子凭证及备案证书、流转畅通、备案后可快速核验权属信息、打通二手车位交易的凭证壁垒。目前平台已开放线上与线下两条便民通道，以购置使用权车位希望获得权威保障的群众，计划转让二手车位需通过法定备案保障交易安全的群众，对车位权益存在顾虑，希望借助公证加科技双重保障的群众可以优先办理。此次平台上线是公证服务赋能民生、守护群众资产权益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将持续优化平台功能，提升服务质效，以更专业、更高效的公证服务护航东莞群众的每一份资产安全，让公证真正走进民生，服务民生。
4: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东莞市盲人协会围绕今年活动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在东莞图书馆举办爱眼日专项公益活动，提升公众护眼意识，传播科学用眼知识，倡导健康用眼行为，推动全社会重视眼健康管理。
1: 活动邀请眼科专家吴波开展眼健康科普讲座，围绕眼病预防、日常护眼方法等内容普及专业护眼知识。在随后的捐赠环节，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现场捐赠了35台手机，助力生生有息公益计划，帮助视障人士打通信息获取渠道。 东莞爱心团队捐赠保龄球运动器材，丰富视障群众文体生活。爱心服务平台负责人还现场推介就业帮扶服务，助力视障人士拓宽就业路径。东莞市盲人协会会长何月贤：
6: 举办这个爱眼日活动，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眼健康，让全民都重视眼健康，以防眼疾病的发生。
1: 视障人士张淑芬：
7: 回家我也会教小孩怎么样去保护眼睛。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捐赠的物资，让我们感觉很温暖。
1: 下来，东莞市盲人协会将持续汇聚社会公益力量，聚焦视障群体生活与健康需求，常态化落地助残惠民服务，营造全社会关爱帮扶残障人士的良好社会氛围。
4: 近日，由市委社工部、市总工会联合陆逊 T 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工会、伊势路陆逊 T 卡基金会共同开展的晴暖新业态公益配眼镜捐赠仪式在东莞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为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及困难职工捐赠1000副光学眼镜，送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
1: 活动现场，陆逊 T 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高层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赠送了公益配眼镜支票券。随后，来自莞城、南城、东城、万江的48名职工代表在现场接受了专业的视力检测和验光配镜服务。
5: 伊势路陆逊 T 卡集团亚洲运营人力资源总监 Mr. Alessandro Tiffi：
8: 我们会持续开展这项公益行动，依托我们的公司核心专长，精准对接社会需求，持续推动公益项目的规模化，不仅会在东莞开展，还会逐步推广到全国更多地方，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1: 活动现场，受赠职工代表有序排队进行验光挑选镜架，专业的验光师耐心细致地为每位职工进行视力检测，整个过程贴心周到。
9: 我眼镜有点损坏了，放在车上太阳晒爆了，那个膜有点花，所以我想重新配一副，挺好的。我觉得既可以帮到人，又可以有需要的人，有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用眼习惯各方面的，也能来这种地方来测试一下嘛。
1: 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该活动已累计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环卫工人免费配镜2600副，今年捐赠数量达到1000副，受益面进一步扩大。公益配眼镜是市总工会关爱新业态劳动者的具体举措之一。今年市总工会将切实做好下送清凉、工会暖心礼包、学历提升入会送礼券等活动，用好市总工会新业态临时困难救助专项资金，将关心关爱新业态群体做到实处，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大限度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
4: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我哋跟住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孙红烈，1932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中国一年可以比地球减少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可以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可以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咁睇唔见摸唔到嘅碳排放系点样计出嚟嘅呢？孙红烈早就为呢一笔碳账定制咗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令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4: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在孙红烈的办公室入边，书柜铺满了成面墙，由他主编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住书柜。咁喺书籍之间，密密咁样摆住野外科考嘅相、鄱阳湖嘅周滩湿地、内乌齐嘅高寒草原、呼伦贝尔嘅油菜花田。咁相入边嘅景色各异。相入边嘅人，亦都从义气青年到无蝶老人。孙红烈最睇重嘅书柜入边，只同佢牵挂嘅旷野山村有关。而跑野外呢一件事，孙红烈系生来就识嘅。1939年，父亲孙建初喺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入边，7岁嘅孙红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荒野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之后，94岁的孙红烈讲起和土壤的结缘，连讲了4次话：我跑得比父亲仲远。1950年，孙红烈到了北京。
4: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的，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3: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入边，他学住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红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之后，仲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边，那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红烈觉得奇怪。明明冇碳酸钙嘅沉积层，点解仲要叫钙土呢？
4: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

0: 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1: 黑土呢个名啱啱叫响，舒鸿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嘅耕地，解决人民群众嘅食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嘅青藏高原，点解唔可以开垦出嚟种粮呢？孙鸿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可以真正令更多人端好饭碗。
0: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是西部的羌塘，羌塘在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1: 1973年，孙鸿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孙鸿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鸿烈同同事们却要孭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0: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1: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动土的密码令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令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最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移木的草山、移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0: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但在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鸿烈的视线凝聚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颜奇德回忆讲道：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5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台，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鸿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做《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落实年底仪式开始。
1: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鸿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鸿烈把握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鸿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好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的时候，孙鸿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0: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 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1: 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紫方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幽上林草幽间塘，河谷滩地果如粮”，启蒙住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杉木林到温带的石林国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泽到金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九旬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攞住海拔表，一手攞住笔记簿，就咁样梳理祖国嘅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老光系孙红烈嘅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1: 一块石头亦要俯身睇清楚、摸清楚，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咁，将智力棒稳稳咁样交俾下一代。人同地系孙红烈持续关切嘅命题，点样摸清呢一片土地，又点样护住佢嘅根基？15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黄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个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亦都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0: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1: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在无奈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或者就可以看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来的那一朵格桑花。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出新疆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喺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好耐，直到拐入两山之间嘅半月形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蔚干河从这里流过，河谷入边就有了绿洲。
7: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1: 这条路周志波行过无数回，白杨树不直地立住，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就好像撑开的遮。黑枝二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屋塔格山上边。黑枝二石窟是中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8: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 独特的菱形结构图壁画上，青金石、 氯同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

0: 咁同样令人移唔开眼嘅，仲有斑斑刀痕。嗰个系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窃取壁画留低嘅伤疤。
1: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朋友一边修一边骂，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0: 2010年8月4日。是周士波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黑兹尔石窟的日子。周士波回忆，那阵时陕西西安到库车无直达的火车，要从宝鸡坐车，全程大概50个小时。周士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咁同佢同行的是瞓喺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咁对于两个后生仔嚟讲，西出阳关有故人系比西出阳关更重要嘅事。到黑兹尔石窟唔到半个月，周志波同埋杨杰就派到咗附近同属鸠兹石窟嘅富木吐那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嘅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学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和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当然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修嘅系一块未有手掌咁大嘅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士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就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漆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贴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壁画修复有铁律，唔好等佢哋返老还童，而系去除破坏性嘅病垢，保留历史性嘅古旧。黑兹尔石窟有史以嚟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喺日复一日入边，将一啲睇落不可挽救嘅洞窟，一啲啲咁救翻嚟。
1: 修复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话最初嘅抢救性修复系治病，咁周志波同埋同事们而家所做嘅系预防。呢几年佢哋将更多精力用咗喺科学研究上边。在黑兹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例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渤，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渤，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同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士波

0: 角。在工作上边，佢同杨洁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佢哋都成咗家，周志波嘅妻子刘超超同佢自幼相识，冇点犹豫就辞咗喺西安嘅工作嚟到克孜尔。佢哋索性将一对仔女都接到身边。小朋友唔翻学嘅时候，一家人就住喺石窟下边嘅宿舍小院入边，冇自来水，饮水都要从副车嗰边拉翻翻嚟，一个星期一次。狐狸、狼、野猪仲会时不时咁嚟串门，仲有扎尘暴，就好似成栋墙咁样压过嚟。呢啲事喺外人睇嚟都好清苦，但系刘超超一讲起身就会忍唔住要笑。
2: 我们家姑娘是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住鸠摩罗什嘅塑像，呢一位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翻译家创造嘅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喺克孜尔石窟，时间好似有咗唔同嘅刻度。
1: 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系话自己都几幸运下嘅。2017年，佢喺摩洛嘅墙面上面发现咗一啲鸠潜文符号，好有可能系1000几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嘅时候嘅布式符号。只可惜鸠潜文早已失传。
1: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鸠池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串释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1: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0: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呢？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哈尔滨南岗区有一家不起眼的餐厅，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亦都不到2公里。孔凡会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孔凡会来自黑龙江绥化农村，10几岁就来到了哈尔滨，在饭店打工。咁有了积蓄之后，就自己开餐厅做生意。后生嗰阵，因为照顾患病住院嘅父亲，佢深知病患同家属喺思想上嘅压力同喺生活上嘅不便。
5: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碱的，不能勾芡的，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我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一些人？
0: 咁因为治疗嘅原因，好多病人喺饮食上边系有禁忌嘅。大多数餐馆都很难一一地去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孔凡会觉得这个正是家属最焦急，亦都是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的地方。无论生意是否繁忙，

0: 只要有人同佢讲话，呢个系为病人点嘅餐，佢就一定会喺口味上满足需求。咁讲起呢一点，孔凡会坦言，呢个系由于以前一次无心嘅拒绝带俾佢嘅遗憾。十几年前，孔凡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佢可唔可以做一道菜单上边冇嘅东北家常菜。咁嗰阵时正系用餐高峰期，孔凡会太忙啦，就拒绝咗对方。而电话入边嗰个人喊咗，话父亲喺临终前就想食呢一道菜。咁经历过呢件事之后，孔凡会决定自己以后一定会尽力咁帮助他人，唔再拒绝。咁除咗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如今孔凡会仲将自己嘅后厨整理出新嘅一块区域，打造成一个爱心厨房，免费俾有需要使用厨房嘅病患家属使用。
1: 我们的电炒锅、电扁担、蒸锅、破壁机、煮粥的，这是基本上大家能需要用到的，我基本上都给他们配齐了。
0: 咁特登将餐厅开喺医院附近，事实上就已经可以帮到唔少人啦。但系孔凡会做得再多一啲，开店做嘅系生意，帮手帮嘅系心意，源于善良，亦都源自经历。孔凡会做嘅呢一啲事都唔大，却系既暖胃又暖心。就算系而家有咗一定知名度，佢都唔想接受捐款，佢就想同以前咁样喺力所能及嘅范围内帮下手，令暂时陷入困境嘅人可以睇到闪烁嘅小店微光，可以闻到升腾嘅人间烟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徐阳是河北瀛台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咁冇耐前咧，佢就用 AI 技术帮小朋友们做咗一次神笔马良，等佢哋嘅涂鸦由想象变成咗屏幕入边嘅现实。喺教室入边，小朋友嘅手仔攞住画笔喺纸上边沙沙沙咁样画住，有啲喺度画紧镶满宝石嘅公主裙，有啲画咗带住翅膀嘅魔法斗篷，仲有啲画咗威风凛凛嘅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嘅涂鸦好快就跃然纸上。咁喺细路仔画完之后，满怀期待咁围坐喺一齐，擘大只眼咁样睇住老师手中嘅屏幕，令佢哋点都谂唔到嘅系，自己啱啱亲手画好嘅裙、海甲，居然神奇咁着翻到咗自己嘅身上边。小朋友路伊末，
4: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
0: 咁呢一位为孩子们带嚟魔法课堂嘅徐阳老师，已经喺呢间幼儿园工作咗三年几啦。佢平时咧就好中意去思考，总系中意将新鲜有趣嘅创意融入到教学入边，令课堂唔单止只系书本同埋儿歌。咁呢一堂令孩子们惊呼神奇嘅 AI 魔法课，正系佢嘅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5: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0: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就并不复杂了，只是需要将小朋友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着到小朋友身上这样简单的指令，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再着到每个小朋友的身上，他们的眼睛就瞬间被点亮了。那一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令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徐阳，
6: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开发一些新鲜有趣的课程，孩子们比较感兴趣，比如 AI 绘画创意、AI 故事创编等，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赞赏风景只不过是讲些套话，人人都假装和第一个给风景优美下定义的人一样，无论是感受还是描绘，都情趣浓浓，有不同一般的情调。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中兴路从横镇西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银河北路到 S29 从管深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高尔夫北路从环市南路到环市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人生在世，要不是让人家开开玩笑，回头来又取笑取笑别人，那还有什么意思？选自《傲慢与偏见》。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得不承认说，婚礼蛋糕或许的确对许多人，或许对大多数人都不适宜，除非食用量有所节制。这个观点自然佐证了伍德豪斯先生自己的看法，于是他便希望影响新婚夫妻的每一位访客。然而蛋糕还是吃光了，选自艾玛。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5: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6: 4008000000。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嗯、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拍的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哎，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嗯、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现在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

0: 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我几乎没有见过孩子是爱吃苦瓜的，只有经历过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能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

0: 幻的童话世界，
1: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0: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6月7号周日上午的10:06啊，这里是东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6月7号也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此刻我也知道啊，很多东莞的考生已经坐在考场里提笔答题了。那还有不少的家长可能正站在考场外，攥着手里的这个汗水啊，心里比孩子还要紧张。那其实高考拼的它不只是知识，更是心态了。不光孩子要调试好心态，那咱们家长呢，更得要稳得住。所以今天咱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考这几天考生应该怎么去调试心态，我们家长朋友又该怎么样陪考呢？说到咱们东莞今年为高考考生做的一些护航保障啊，那可是一套实打实的暖心组合拳。那今年呢，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团市委、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发起的情暖管义爱心护航行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出行、应急物资、环境、心理的五位一体的助考体系，可以说是全方面的给咱们考生们托底。首先呢，是大家最熟悉的爱心送考车队啊，那今年呢已经是东莞开展这项服务的第4年了。那全市一共是有43家爱心企业派出了281辆出租车、网约车组成志愿服务队，考生们呢既可以提前电话预约点对点接送，也能够在考点附近招手即停，全程呢都是免费的。那车队呢也是专门选择了一些驾龄长、零事故、零投诉的资深司机啊，党员和退伍军人呢更是带头上岗。那为了万无一失，还特别准备了双车应急机制，每一趟送考都配一台备用应急车，就怕遇到车辆故障或者是路上拥堵。那每台送考车里呢都备好了暖心包，比如说矿泉水啊、纸巾、风油精，当然还有考生需要的2B 铅笔、橡皮、签字笔啊等等。如果是考生出门忘带文具了，直接拿车上的啊就可以了。而且全程呢也落实了三报备制度，从出车接上考生到抵达考点是全程跟踪啊，保障是妥妥的。那除了路上的爱心车，咱们东莞各个高考考点门口呢都设立了青年志愿者值守的加油补给站，免费的给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因为现在天热啊，还有送扇子的，下雨呢会给雨伞的啊，也备了一些全套备用的文具和藿香正气水，还有创可贴啊这类的应急药品。同时呢也会给大家指引考点周边的路线，维持秩序。如果在现场有问题，就可以直接找志愿者。不少考生呢可能都遇到过临近考场发现忘带这个证件文具的慌神时刻啊。那今年呢咱们东莞也是特意的组建了小哥志愿护考队，联合了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的骑手志愿者，统一标志，招手即停，遇到紧急的情况呢就能够快速的帮忙去取送证件和文具啊，还能够帮着指路，解决一些突发的情况，可以说这个速度是快得很啊。要考好呢，这个安静的环境一定是少不了的。今年东莞全程发起了静音护考行动，倡议考点周边的工地暂停夜间施工，装修主动静音，广场舞呢调低音量，甚至暂停活动。城管环保部门还联动巡查，就是为了能够给咱们考生安安静静的答题和休息环境啊，还有咱们的硬核保障。交警全警上路，考点周边加派铁骑巡逻，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紧急的状况呢，直接警车开道护送。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呢也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供电部门的志愿服务队提前对所有的考点的配电设施还有备用电源做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考试听力全程。

0: 通用电都一点不用愁。那么考点周边的相关的交通管制情况呢，稍后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最后我们再说一下，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暖心的心理护航。那咱们也是市里也是联合了市心理卫生协会的一些专业志愿者啊，给考前焦虑的考生和陪考家长做一个免费的心理疏导。当然呢，还有一些本土的爱心企业给各个考点服务站捐赠了一些饮用水啊、食品啊、雨具还有药品。那可以说全东莞都是在陪着考生们去闯这一关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和全东莞一起祝所有的走进考场的少年们提笔从容，何笔如愿，圆梦今夏。
1: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2: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
3: 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简单的先分享部分镇街的一些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的情况啊。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呢，于今天开始，6月7号到9号这三天啊，为了确保高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给考生提供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在辖区各个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先来说一下茶山的交通管制时间啊，是6月7号8点15分至11点50分，14点15分至17点20分。那6月8号呢，同样的是8点15分至10点35分，14点15分至17点20分，6月9号7点45分至12点35分，13点45分至18点35分。交通管制的路段及措施是：茶山镇沿西路光正学校路段禁止大型车辆通行，禁止鸣放喇叭和停放车辆啊。

0: 好，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其他镇界的交通管制时间及路段啊，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1: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2: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1: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2: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3: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1: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3: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4: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5: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6: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7: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8: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啊，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近期这个各个镇街考点附近的一些交通管制的情况啊。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是茶山镇的，那接下来来说一说东城的啊。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今天7点至12点30分，13点30分至18点。那明天6月8号7点至12点30分，13点30分至18点。6月9号7点至12点30分，13点30分至18点30分。那届时呢也会将根据交通的实际情况视情况来调整啊。再说说交通管制的路段及措施。第一个呢是景顺路、管长路东城段、大唐头东街、东宝路、东莞实验中学路段、光明路口、光明路、光明一环路等周边路段是禁止鸣喇叭慢速通行。第二点呢是伟业路东莞市第一中学路段，开考前30分钟是禁止车辆驶入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石龙。6月7号的管制时间是8点至12点，14点至17点30分。6月8号8点至11点，14点至17点30分。6月9号是7点30至12点30，13点30至18点30分。交通管制的路段及措施：石龙镇温泉中路畔湖东街路口至岭南东路路口等周边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那除了这个巡视车辆、救护车、消防车、考试任务车、警车等特殊车辆除外啊，其他的车辆呢都是禁止通行的，而且要禁止鸣放喇叭和停放车辆。好，再来说一下辽步的交通管制时间。6月7号8点至11点50分，14点至17点20分。6月8号8点至10点30分，35分啊，10点35分，14点至17点20分。6月9号7点30至12点35分，13点30分至18点35分。交通的管制路段及措施：东莞市第六高级中学周边路段，也就是富前街六中路段、文昌路六中路段、东莞外国语学校周边路段、横塘路外国语学校路段等周边路段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禁鸣喇叭。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管城的交通管制时间。今天是8点至12点，14点至17点30分，6月8号8点至10点45分，14点至17点35分，6月9号7点30分至12点45分，13点30分至18点45分。交通的管制路段及措施，第一个是东正路全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第二条路段呢是万寿路、县政路、新分路等周边路段禁鸣喇叭。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部分政界的这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时间和路段啊。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几个政界，我发现这个管制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所在政界这个相关路段的一些管制时间和路段啊。我们再说一下万江今天的管制时间是8点至11点45分，14点至17点15分。明天6月8号8点至10点30分，14点至17点15分。6月9号7点30分至12点30分，13点30分至18点30分。交通的管制路段及措施是万江中学旁金龙街部分路段及金丰西路、万江创业工业路、翰林实验学校路段等禁止车辆驶入，禁鸣喇叭。后街的交通管制时间今天8点至12点，14点至17点30分。明天6月8号8点至10点45分，14点至17点30分。6月9号7点30分至12点45分，13点30分至18点45分。交通管制路段及措施，第一条是后街中学周边的村道、珊瑚路等周边路段是禁鸣喇叭的。第二条路线呢是教育路，也就是珊瑚路口至东风路口啊等周边的路段禁止社会车辆进入，也禁鸣喇叭。在起时行驶的朋友们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管制时间了啊，今天是7点30分至17点40分。6月8号7点30分至17点40分，6月9号7点30分至18点55分啊，注意这个时间啊，中间是没有空歇的啊。交通的管制路段及措施，第一条是省道 S120线东莞市第七高级中学正门路口、创业路下捷农庄路口至创业路朝阳厂路口禁止车辆通行，禁止鸣喇叭。第二条路线呢是湖滨北路往东平大道方向的车辆呢请掉头或者是右转往下捷方向绕行，东平大道往湖滨北路方向车辆请掉头或者是右转往湖光路方向绕行。
1: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2: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逢星缘，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起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那今天呢，我们会聚焦高考啊，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关于考生心理调试方面的，包括我们家长朋友在这三天啊，关键的三天应该如何去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一下关键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帮助考生做一次考前最后的核查，把这个慌张啊变成从容。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证件和文具这个双保险啊。证件呢，它有准考证、身份证，建议啊在考试前一天晚上就要装进这个透明的文件袋啊。那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再摸一遍，再反复的检查一遍，最好呢可以多复印一份放在这个家长的包里，以备不时之需。第二个呢就是文具了，文具呢二 B 铅笔是必备的啊，一定要削好的，多余一支多带一支。还有就是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带两支啊，橡皮、作图的工具、直尺、圆规、三角板，以及这个橡皮，没有封套的橡皮啊。部分的考区呢可能允许带一些透明的垫板，以当地的这个考试院的标准规定为准啊，大家。近代的东西呢有手机、智能手表、涂改液、修正带，还有不透明的笔袋。那这些呢进了考场可能就是算违纪了啊，所以说大家千万要提前检查好。这个就是证件和文具的双保险，一定要在考前一天做好准备啊，检查齐全了。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状态需要调节了啊。你看这个早餐，比如说早上起来要吃什么呢，尽量的还是要跟平时一样啊，温热的、易消化的，千万不要空腹，也不要过饱。那这些豆浆啊、鸡蛋啊、馒头啊、粥啊都是可以的，一定要避免油腻辛辣的啊。这些呢就是咱们家长要做好后备力量了哈。另外呢就是穿什么，一定要选择舒适透气的、没有金属装饰的衣服啊。一方面是方便过安检，另一方面呢是避免因为冷热不适分心了，所以说这个衣着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路线呢刚刚也跟各位分享了一些这个考场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啊。在早上呢一定要预留一个堵车的时间，有条件要认准考点、洗手间和一些候考区的位置。这个也是前几天大家提前去看了一下考场啊，应该对这个路线非常的熟悉了，所以早餐、衣着、路线大家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经常说这个家长送考有一些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啊？咱们跟大家也来罗列一下。能做的是可以给孩子去核对一下证件啊、文具啊，或者是临考前给他一个拥抱，说尽力考啊，尽力就好了，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另外呢，就是准备这个温水的毛巾啊、湿巾啊等等。家长千万不要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考完了啊，路上千万不要追问他，哎，紧张吗？怎么样啊考的。还有就是送考路上，哎，复习的怎么样了，有没有把握啊。还有一些叮嘱啊，千万别粗心。其实这样的一些叮嘱呢是会增加孩子的内心的焦虑的啊。考完每一科之后也千万不要去追问孩子到底考的怎么样，这些其实都会给孩子的内心增加一些负担的啊。可能很多孩子呢说最怕的不是题难，就是爸妈那句考不好没关系啊，听着像已经不抱希望了。其实呢我们家长只需要说去吧，我等着你回家吃饭，哎，这就够了。

那很多孩子说说这个题难不难没有特别的关系啊，可能还是比较关心家长的态度吧。所以说在这几天咱们家长送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接考的过程当中啊，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还是要稍稍的留意一下的。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舒缓一下我们内心的焦虑，罗大佑的《童年》送给大家。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升路从横溪七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在前面呢，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童年》啊，其实也是勾起了我们那段蝉鸣刺耳、粉笔灰飞扬的夏天哈。想一想那年的你，也是在今天走进过考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进了考场之后，如果我们慌了怎么办。其实先说一个大实话，进考场手心出汗，心跳加速，大脑空白啊，这个真的是再正常不过了。不是说我们心理素质差啊，是因为身体在为最重要的时刻来调动能量。那接下来咱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技巧啊，现场就可以用的，比如说这个四七八呼吸法。什么是四七八呼吸法呢？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下啊。闭眼或者是低头看，这个鼻子吸气4秒，然后呢憋气7秒，在嘴巴慢呼气8秒，这样子呢重复3轮，这就是四七八。鼻子吸气4秒，憋气7秒，嘴巴再呼气8秒啊，重复3遍。相信这个时候呢，你的注意力就会放在你的气息上，我们的心率呢自然就会降下来的啊。那发卷前咱们再做一轮这个四七八呼吸法。那开考铃响之后啊，咱们已经稳了一大半了。其实第二招呢，就是先浏览后落笔啊。拿到试卷之后呢，我们先花1到2分钟通览全卷，确认页码题型有无印刷不清的。那从最有把握的题开始入手，先做对的题，会产生一种哎，我能行的正向暗示啊，然后再去回头去啃一些难题啊，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浪费大把的时间了。第三个技巧呢，就是遇到卡壳的时候，哎，卡壳了怎么办呢？如果一道题卡了超3分钟了，我们要果断的跳过，这个时候就要告诉自己，这道题我们先借给他点时间啊，待会儿再来取。那整张卷子呢，就能够拿的分儿，先拿稳，最后回头看。那很多时候回头再看的时候，思路哎，就突然就会通了哈。在这里想要给各位考生们去分享一段话，高考考察的呢是你3年的积累，不是说这一秒钟的灵光。那你刷过的每一套题，整理的每一个错题本都在你脑子里，那他们也不会背叛你。信任自己比任何技巧都来得重要。好，接下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隐形的翅膀》。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六月七号至六月九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高考学子们都在考场上奋力的拼搏。那我们呢也是全市啊会给他们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部分镇街考点周边的一些交通管制时间和路段啊。再来说说樟木头的交通管制时间，今天8:30至12:00，14:30至17:30，6月8号8:30至10:45，14:30至17:30，6月9号8:00至12:45，14:00至18:45。交通的管制路段及措施。第一个是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主干路周边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第二条呢是对途经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中环路周边路段的车辆实施限速和禁鸣喇叭的。清溪的交通管制时间啊会有稍稍的不同。今天是8:00至12:00，14:00至17:00。明天6月8号8:00至12:00，14:00至17:00。6月9号7:30至12:45，13:30至18:45。交通的管制路段及措施，大家也注意一下啊，是清泉南路、立德路、学校北边林中一街靠近学校15号门150米处。东边聚财路靠近学校东门100米处等路段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驶入，尤其呢是危化品运输车，禁止鸣放喇叭和停放车辆。另外桥头呢每天是会分4个时段啊，今天呢是7:20至8:00，12:00至12:30，13:20至14:00，17:30至18:00。那明天6月8号是7:20至8:00管制，10:45至11:15，13:20至14:00，17:30至18:00进行管制。6月9号呢是有多个管制时间点啊，大家听一下，6:50至7:30，9:20至10:00，10:15至10:45，12:45至13:15，15:20至16:00，18:00至18:30。那桥头的交通管制路段及措施是湖滨路、工业路、桥龙路等周边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那除了一些考务啊、送考啊、安保、紧急抢险救援等车辆除外，禁止鸣放喇叭和停放车辆。好的，稍后呢是我们11:00的整点报时时间，11:00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跟大家去分享其他部分镇街的一些交通管制情况。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1:00，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

0: 修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

0: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1: 听你。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关于高考啊这些重要的节点，我们家长朋友们应该如何去做好后勤准备工作，还有就是帮助孩子去调试一下心理啊。其实这个考场里的孩子呢，他是需要稳的，心态一定要稳。那考场外的家长朋友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心态更要稳。所以接下来呢，想要单独对送考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几句话啊。首先就是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表情，比如说您的这个皱眉啊、叹气啊，孩子呢会非常的敏感，会解读成，哎，是不是不看好我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表情，笑一笑，点点头，其实一个拥抱就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啊。当然这个面部的表情咱们一定要管理好，还是要多多的去给孩子正能量的一些引导啊，千万不要愁眉苦脸的。那其实中午的衔接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首场考完的孩子出来可能就会兴奋，也可能有人会沮丧啊。那如果您只说一句考得怎么样啊，哎，千万不要问，咱们只要说，哎，累了吧孩子，先喝口水，那咱们去吃饭吧，哎，不要问怎么样啊，哪道题错了，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如果我们孩子主动说难啊，那就接上一句，那听起来确实不容易，就先缓一缓吧，下午再战，咱们先休息好，吃好，下午再一起好好的去拼一把啊。其实我觉得倾听要比去帮他分析更加的重要，此时此刻孩子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帮他分析什么哈，就好好的听他说就行了，如果不知道说什么就不要说太多话了。还有呢，就是要照顾好自己，我们要带把遮阳伞，带瓶水，哎，在候考的过程当中呢，等着孩子的时候可以找一个阴凉处啊，因为家长的状态好，孩子才能够安心嘛。那各位电波前的家长朋友们，您当年高考或者是今天送考的时候，最想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留言啊，您可以打开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方的广播节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框跟我们进行留言了啊，欢迎大家留言，我们稍后呢也会读几条温暖的分享。好，接下来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追梦赤子心》送给大家。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的，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们继续来说高考这些事儿啊。其实说到高考呢，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小意外，但绝大多数都是有解的，千万不要自乱阵脚。比如说有的朋友这个忘带证件了，那这个时候立即要找带队老师或者是考点工作人员先入考场考试，让家长或者是警车呢啊，现在咱还有这些特意给大家安排的志愿者啊，去帮忙取回证件，再送好核验啊，千万不要自己再跑回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求助一下我们的爱心送考志愿者了。另外呢，有一些考生可能会由于紧张走错考点了，或者是迟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找到交警或者是考点老师进行求助。按照规定的时间呢，没有过啊，没有超时的话，就是仍可以进入考场的，一般是开考15分钟后通常是禁止入场的吧。外语可能更早一点，因为要考听力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到啊。如果遇到一些身体不适，比如说你头晕了、肚子疼了，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举手，我们示意一下监考老师。那考点呢是配有校医的啊，是可以申请临时进行一下处理的。严重的时候呢，可以按照相应的规定启用备用考场。所以有问题，哪里不舒服，一定要举手去跟监考老师反映。如果我们的文具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呢，也一定要去举手告诉我们的监考老师，申请一下备用的文具。一般这个考场呢都是会备有这些东西的啊。不管是忘带证件，还是走错了考点，或者是迟到了，身体不适啊，或者是咱们带的这个文具出现了问题啊，核心的原则有一点，就是有问题举手找老师，千万不要自己扛或者是自己跑。那考点呢，它是有一整套的应急预案的哈，所以咱们高考考生呢，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那您当年高考或者是今天送考的时候，最想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啊。您可以打开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的广播节目，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留言框了，跟大家来分享和互动一下。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几条非常温暖的这个留言吧。听过一个说法，说高考最迷人的不是结果，是那个全班为一个目标拼命的夏天。已毕业的您还记得查分那天吗？或者是记得最后一科收卷时的那声铃声吗？哎，我觉得这个分享挺温暖的，真的是勾起了大家，哎，就是往年此时此刻的一个回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哎，他的这个分享啊，他说到我妈当年在我的笔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考成啥样回家妈都给你炖排骨。现在呢，轮到自己送姑娘了啊，也是写了同样的纸条塞了进去。这个是一种传承嘛，心态的传承啊。好，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们，他说到10年前我数学考砸了，躲这个厕所里哭，现在告诉儿子说爸当年没考上清华，没考上清北，但是看到你全力以赴的样子，真的是比任何学校都珍贵啊。这个是爸爸对孩子的一种鼓励吧。的确这个高考重要，但是他不是说不定义你是谁啊，它只是一扇窗户，相信门后有更加辽阔的世界。只要能走进考场都已经是勇者了，只要您认真答完题就是胜者了。所以说一定要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就是最棒的，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发挥好。 好，接下来在半点前的几分钟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部分镇街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时间和路况。我们来说一下沙田啊，今天是7:30至18:00，整个时段都是有交通管制的。6月8号7:30至18:00，6月9号7:00至19:00，管制路段环湖北路对自站前路路口至沿河路路口南环桥底进行一个双向的封闭，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还有就是环湖北路站前路沿河路禁止车辆鸣笛，这个是沙田镇的一个交通管制情况。还有就是高步镇的交通管制路段是在三塘路管黄北路学校周边路段是禁止鸣笛，要慢速通行。那么交通管制时间是今天的8:00至12:00，14:00至17:30。明天6月8号8:00至10:45，14:00至17:35。6月9号7:30至12:45，13:30至18:45。再来看一下塘下的交通管制路段，是对塘下中学正门塘兴大道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学校东门口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禁止任何社会车辆驶入，特别是危化品运输车，禁止鸣放喇叭或者是停放车辆。那管制的时间是今天7:40至12:00，13:40至17:30。明天7:40至12:00，13:40至17:30。6月9号是7:30至12:45，13:10至18:45。麻冲的交通管制路段是太步路与东新路路口，是东城冲桥创新二路乐怡幼儿园至太步路大步安宁墓园路口实行一个全封闭，以及东泰路太步路创新二路东环路中心大道等周边路段禁止鸣喇叭。那么交通管制时间今天8:00至12:00，14:00至17:30，明天8:00至10:45，14:00至17:30，6月9号7:30至12:45，13:30至18:45。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升路从横溪西路到东城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红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今天啊，这期特别的节目跟大家聊到的是高考这几天，我们考生应该怎么样去调试心态啊？家长又该怎么样去陪考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高考它拼的不是说，你知识的多少。更重要的是心态啊，不光孩子要调试心态，咱们家长更得要稳住心态了。先来说说咱们考生朋友啊，我知道哪怕平时准备的再充分，当你坐到考场上的那一刻起啊，多少都是会有些紧张的，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心理学研究说，适度的焦虑其实能够让你提升专注力啊，反而是好事，不用逼着自己完全不紧张，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接纳这种小小的紧张，反而能够让自己更稳。如果进考场之后呢，你觉得心跳的快，手心出汗啊，脑子有点懵，那不妨呢就试一试刚刚跟大家推荐的478呼吸法啊，就是先用鼻子慢慢的吸气四秒，再屏住呼吸七秒，最后再用嘴巴缓缓的呼气八秒，重复这个呼吸三次啊，就能够很快的平复下来了。要是考完第一科呢，感觉自己发挥的不如预期，千万不要纠结，也不要跟同学去对答案啊，这考过了就是过去式了，要把注意力放到下一门下一个科目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大家水平在这个平时啊都差不多，你觉得难别人也是一样会觉得难，所以说一定要稳住节奏，千万不要慌了自己的阵脚啊。还有的同学呢，一到晚上可能就会比较紧张，睡不着，想着第二天又要考新的科目了啊。这里给大家提一个醒啊，咱们也不用强迫自己提前一两个小时躺到床上，早早的上床可能反而会容易让自己胡思乱想，咱们就按照平时的一个作息时间睡觉就可以了。如果躺到床上半个小时还睡不着，不要躺着硬扛，咱们可以起来坐一会儿，听一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是翻两本轻松的闲书，等有了困意之后再躺床上睡觉。那偶尔一晚睡不好，完全也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发挥的啊，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啊，千万不要焦虑，不要因为睡不着就更加的有焦虑或者是压力啊等等，欣然的接受它就好了。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咱们刚刚说完考生，再来说一说家长朋友啊。那今天很多家长可能都在陪考、送考啊、接考的路上。那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压力，一半是来自考试，一半呢是来自家长的过度关心。咱们先来说说家长哪些事儿别做啊。第一个呢是不要刻意的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有的家长为了陪考，在家走路都是轻手轻脚的哈，看电视直接静音啊，顿顿整着大花样去给孩子大补。其实这种特殊对待反而会把紧张感传递给孩子。咱们应该像平常一样啊，吃饭作息都是不变的，该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刻意的在这三天给他们换着花样去做饭。正常的聊天，正常的做家务哈，其实这种正常的家庭氛围其实才是最好的减压法。所以不要刻意的去改变，反而会让孩子有这种紧张和压力。第二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反复追问，反复叮嘱。我们不要总是问他，哎呀，考得怎么样啊？哎，考完了紧张不紧张啊？或者是你去考场的路上紧张不紧张啊？复习的好不好啊？其实真的没有那个必要啊，没有哪个考生是完完全全说准备好了啊，准备的非常完美才上考场的。我们这个时候说多了，其实只会给孩子添乱。那之前提醒过一次带证件啊，就足够了。或者是直接我们干脆在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晚上啊，先帮孩子先检查一下证件啊，不要说，直接去做就可以了。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制造焦虑。不说什么成败在此一举什么一定要考上名牌大学啊这种话，更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紧张就把我们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因为家长稳定的情绪是能够让孩子的压力激素降低足足三成，这个是有研究数据能够证明的啊。所以说我们家长的心态稳了，孩子心态才能够稳。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部分镇街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路段和时间啊。我们再去到长平，这个交通管制路段呢，有长平中学考点门前东江大道学校路段、东至东深路、西至街茶湖二路等周边路段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进入，那相关的一些工作车辆除外啊。同时呢，社会车辆也是禁止鸣喇叭的。还有呢，茶湖二路的路段，东深路嘉德市油站到金田花园路段，还有环城路至原马路连接线路段等周边路段也是禁止鸣喇叭的。那么长平的这些管制路段的管制时间呢，是今天8:30至12:00，14:30至17:30，明天6月8号8:30至10:45，14:30至17:30，6月9号8:00至12:45，14:00至18:45。那么同时呢，长平管制路段还有东深线莲湖路段，莲湖路红绿灯，长平中学红绿灯，按照不定时管制时间进行一个控灯的管制啊。好，我们再去到虎门说一说管制的路段。虎门中学周边路段，常德路龙泉国际大酒店至交管大队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禁鸣喇叭。还有东莞市丰泰外国语实验高级中学周边路段，驸马五路校园周边至滨海城地下车库出口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禁鸣喇叭。交通管制时间今天7:30一直持续到17:30，同样明天也是7:30至17:30，6月9号是7:00至18:45。好，我们再去到松山湖，交通管制路段有南朗路、雁岭路与南朗路路口至唐中路与南朗路路口，唐中路东园大道与唐中路路口至南朗路与唐中路路口，生态园51号路、南朗路与51号路路口至东园大道辅道口禁止机动车车辆通行，禁鸣喇叭。那这个交通管制的时间今明两天是一样的啊，7:00至12:00，13:30至18:00。那后天6月9号的时间稍稍的有所变化，7:00至12:00，13:00至19:00。那松山湖的管制路段还有红棉路、大学路与红棉路路口至学勤路与红棉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禁止鸣笛。景安路林澈路与景安路路口至践行路与景安路路口禁止机动车车辆通行，禁鸣喇叭。还有湖岸路建行路与湖岸路路口至林澈路与湖岸路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禁鸣喇叭。刚刚呢是松山湖啊相关的一些交通管制的路段。那接下来再说一下中塘镇，中塘镇的交通管制时间今天8:30至12:00，14:30至17:30，明天8:30至10:45，14:30至17:30，6月9号8:00至12:45，14:00至18:45。管制的路段，中马路第四高级中学大门右前方群英路路口至下马四路路口，也就是中塘公安分局门前路口啊之前的路段，高考考试前30分钟至考试结束后30分钟是禁止所有的社会车辆通行的，那电动自行车只允许在该

路段，中塘往麻冲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通行。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会临时的对中麻路群英路口至第四高级中学路口的中央护栏进行拆除，途经的群众呢，可以在此处掉头，或者是通过以下路线绕行。中塘往麻冲方向，通往麻冲方向的车辆呢，由中麻路第四高级中学大门右前方群英路路口右转，进入北王路斗朗大道，前往麻冲。麻冲往中塘方向呢，是通往中塘东莞方向车辆是由中麻路下马四路路口掉头左转进入茶轿桥，桥底右转再进入北王路前往中塘东莞的方向啊，这个是中塘镇的一些交通管制措施。最后再来说一下咱们南城，南城呢6月6号啊，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6号16点至6月9号的18点45分，交通管制路段是伟业路东莞高级中学对出路段，禁止机动车进入。那这些消防车啊、救护车、警车、工程抢险车、啊、还有一些爱心送考车等车辆除外啊。途经学校周边路段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鸣喇叭的。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啊，可能语文也差不多考完了吧，下午还有数学，希望同学们呢中午可以好好的休息啊，也不要着急去对答案，养精蓄锐再出发嘛。那在此也是祝愿所有的2026高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一生顺遂。好，看一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除了《冰河世纪》里的巷子，或者是书

0: 停地掷橡树，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对橡树的认知是多么的贫乏。其实啊，在中国有60多种橡树，南北都有分布。今天读书俱乐部我们要分享一本书《橡树的一年》。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史军，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博士，玉米实验室创始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今天是3月12号，植树节。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种橡树的内容，我们简单来分享一下。书里是这样说的：橡子掉落到地上以后会迅速萌发，这能够让小苗在第一次霜冻来临之前将它的主根深深地扎入到土壤当中，接下来它们会进入休眠状态以确保安全度过寒冬。当第二年春天来临的时候，它们的胚芽才开始生长，并且长出第一对绿色的针叶。这一小段话啊，内容不多，字数也不多，但是人家已经跨了年了。怎么说呢？要请教一下史军博士啊，我没有看错吧？好像我感觉橡子是在冬天或者任何时候它都可以掉到地上的，但是呢，它要在霜冻之前就要把它的主根啊，它在地里面啊，扎入到土壤当中。这个时候它还没有长叶呢，橡子是先长根才长叶，是这样的。
1: 对，很多植物其实它都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典型呢，咱们在家里发豆芽，你看先长出来的是什么？
0: 那先长
1: 那肯定是根呐，是吧？就是我们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可是它在长根以后，要度过整个的冬天，然后经过好几个月才能长叶。
1: 对，进入到一个休眠状态，这也是很多植物的一个生长策略啊。其实，在我们身边最典型的植物是什么呢？冬小麦啊。你看冬小麦什么时候播种下去的？10月底、11月份播种下去了以后，然后它就实际上就开始发芽生长了。然后到了12月份啊，真正霜冻天气来的时候，那整个植株其实就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当然，如果说这个时候看它这个植株过于生长茂盛了，那还得做一个工作啊，就是去把这个苗啊，尽可能的地上部分尽可能清理一些啊，就是之前有过一个说法，或者说有过一个故事啊，就是苏东坡啊，当年被贬到黄州时候，他也种过麦子啊，种过麦子的时候，麦苗在冬天的时候长起来的时候长得特别的旺盛啊，但是这个苏东坡还觉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当地的老农就说这不行，你得拿那个碾子去稍微压一压啊，把这个苗呢地上部分给它去除掉一些啊，否则的话它到来年呢实际上是不能给你提供足够的麦粒儿的啊，因为在这个时间段过于旺盛的生长啊实际上是徒劳的，因为冬天马上就来了啊，那你这块活旺盛生长消耗的这些营养能量其实都是得不偿失的啊，就是没有意义的啊，反倒是说你这个时候尽可能的限制一下它的这个叶片枝条的这种生长啊，为来年做好一个旺盛生长的准备，对于植物来说啊，甚至说对于我们人来说都是有利的。而在自然界有很多很多的植物都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生活策略。
0: 这个橡树它的自我控制的能力很好，人家该长根的时候坚决不长叶。
1: 对，其实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啊，就包括说我们以为荠菜都是到开春以后才开始生长开花，是吧？
0: 对啊。
1: 但实际上人家在这个冬天来临之前就开始生长，要不然怎么能在一开春马上就能开花呢？
0: 隐藏的真深呢，都是好几个月以后我们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才能够看到它们的叶子啊，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来继续说这本书啊，这本书叫做《橡树的一年》，它有一个副标题是北美本土物种的自然观察。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啊，橡树呢在美国可以说是称霸一方，很多高大的橡树都在美国啊有特别广泛的种植，也被称作是美国的国树啊。为什么橡树在美国生长的这么高大，而且种植的这么普遍呢？或者说繁殖的这么普遍，很多的橡树并不是人类种植的。
1: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橡树它本身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它拥有非常智慧的一整套的传播种子的方案，可以

雇佣动物啊，很好的把它的一个种子给带出去啊，进行一个广泛的散布啊。另外一个就是橡树本身，它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这种特殊的能力啊，就比如说它的生物量很大，一棵橡树它能长到20-30米，而且它的整个树冠

0: 们吃橡子的时候尝到那些苦涩的东西啊，那这些物质呢不仅仅能够对抗动物的啃食，也能够对抗很多微生物的侵染，所以很多橡树它能够生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包括说这些单宁类的物质如果填充在它们的木质当中的话，实际上也可以让这些木质变得更为的坚实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哎，你家用的地板是什么地板呢？橡木地板，是吧？啊，觉得橡木地板好，为什么呢？因为橡木地板结实、硬、耐磨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在自然界也能很好的支撑这个大树能生活很多很多年啊。所以这些因素加成在一起，那你说这个橡树它能不称霸一方吗？是吧？
1: 北美的橡树和中国的橡树区别大吗？
0: 怎么说呢？从基本的一些生存的原则上来讲啊，有很多的共通性。就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提到的这种橡子传播的机制啊，这个书里面写的这种机制是在北美比较多见啊，因为北美的这种松鸦，是一个更常见的能吃植物果实籽粒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能够更好的帮北美的一些橡树来传播橡子。而在我们国内呢，其实是有很多像松鼠之类的这样啮齿类动物，他们在执行这样的一个功能啊，他们会也是会收集这些橡子，然后找一个地方给悄悄的埋起来，然后也忘了，然后相当于当了植树者了啊，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儿。那至于说具体的形态上，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我们讲啊，不同的植物它拥有不同的外形，是受到当地的这种气候环境以及周遭的这些动物的共同的一个自然选择的作用共同塑造起来的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大面上来讲还是会有很多的相似性的。
1: 打开这本书啊，它的章节呢是按照月份划分的。第一章呢是从十月开始，然后呢是从十月到十一月、十二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这样的十二章。其实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就想，这个树啊，一年四季，除了四季它的区别比较明显以外啊，那比如夏天吧，它的变化并不是很大，有必要分成这样的十二个月吗？是不是有必要分成十二个月？是不是要按照这样的章节来划分呢？我们来听一听史军博士的答案。
0: 这里面呢，确实某些月份有某些月份特定的事件发生啊，就比如说，哎，我们讲一个典型的事情啊，就是在这里面他讲了一月份。说这个在观察的时候啊，还有很多的鸟类来这个橡树上面活动啊，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时候这橡树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了啊。
1: 没错没错，虽然这本书呢是谈到的北美本土物种的自然观察，但是美国的气候其实跟中国也是很相似的，一年四季四季分明。
0: 对，
1: 到冷的时候冷，热的时候热。
0: 对对，很有意思一点啊，就是我们就无法想象说这个一月份这些鸟儿来到这橡树上干什么？毕竟这个时候，橡子儿都落光了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葱绿的这个叶片了。那没有叶片的话，那是不是也就没有什么可吃的这个毛毛虫了？但是啊，在研究中发现，在这些橡树上确实还存在一些毛毛虫。而且这些鸟还真是来找这些毛毛虫吃的啊。
1: 好吧，我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毛毛虫在一月啊这么寒冷的时候还在树上待着等着鸟来吃它呢？
0: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写到啊，说像这个长臂齿蛾之类的这种齿蛾科的蛾子的幼虫，它就是以毛毛虫的形式越冬的啊，它会藏在这个橡树的枝条上面或者是卷叶里面，
1: 它以毛毛虫的形式过冬，我听明白了。但是毛毛虫它要吃饭，要不吃饭它得饿死了，它冬天它吃什么呀？
0: 对，它就不吃嘛，它就处于一种休眠的状态，它也是处于休眠的状态啊，那保持着一个存活的状态，然后呢就等待春暖花开，等到这嫩叶长出来的时候，这是不是它也可以获得某种优势啊？就别的毛虫还是卵的时候啊，甚至说 别的很多毛毛虫，它们的这个上一辈儿啊，就是成虫还在蛹里面。

0: 的时候，人家都开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也是抢占先机的一个办法？
1: 哎呀，大家都有各自生存的这样的绝招，要不也活不下去。
0: 对，所以我们讲啊，在自然界，总有很多的这种稀奇古怪的做法，或者说我们人类看起来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展现出来，其实我们寻根究底的话，总会感受到不一般的这种植物或者说大自然的智慧啊。
2: 读书俱乐部今天聊一聊《橡树的一年》这本书，欢迎各位过后继续收听。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植树节专题节目，分享橡树的一年。这本书逐月记录了橡树的生长状况，突出了生命、死亡和更新的季节性循环，告诉我们一棵树是如何连接鸟类、昆虫，如何构建它的生态网络，又如何在环境当中发挥拱顶石的作用，让我们知道要看什么，怎么去看，以及如何和其他物种建立连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有一个点我读的时候也让我挺惊讶的，或者说哎，之前我也看到过这种现象，我怎么就没有这样想过这事儿呢？啊，就是这里面提到的说，在2月份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树上还挂着很多的枯萎的叶片。
5: 对，
4: 就是包括说哎，我们在路边能够看到的这个悬铃木，
5: 嗯
4: 啊，也就是法国梧桐，它也具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啊，就是它们上面的这个枯萎的叶片会在枝头要停很长很长时间。就是为什么会停很长很长时间呢？其实在书里面给出来的两个假说啊，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假说就是这些落叶覆盖在这个枝头的话，可以抵御一些动物的啃食。因为这个落叶下面其实就是它们的嫩的芽啊，嫩的枝条啊，那你有了这些比较干枯的纤维很多的，也比较苦涩的这种落叶的包裹的话，那对于这些幼嫩部位就是一种保护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它支棱在这个枝条之上的话，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蓄积很多的降水，特别是下雪的时候，它可以让这个雪啊更长时间的覆盖在这个树的表面，就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个蓄水池。
5: 嗯
4: 啊，是吧？对对对，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可以持续的给自己供给这个水分，然后呢也是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下能活下来，或者说更好的为即将到来的春天生长打好基础。
3: 一转眼就到春天了，春天我们也说到了，橡树呢如果是种子发芽，它这个时候会长出它的真正的一对叶子，就开始生长了。但是春暖花开了，它不仅仅是长叶子，它有很多的工作呢。史军博士挑一些重点的跟大家来简单分享一下吧。
4: 哎，这就说到啊，我们在很多的橡树的叶子上都会看到很多的圆球啊，
3: 不仅仅橡树的叶子啊，很多柳树的叶子也有那种圆球。
4: 对，还有一些像这个这个动物的羊角、牛角一样的这种存在。
3: 对，
4: 是吧？
3: 对的。
4: 其实这都是昆虫的杰作啊，叫虫影。所谓的虫影，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对于植物来说是一个病害特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昆虫的幼虫在钻入到这个植物的体内以后，他们会释放一些这种特别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或者说我们叫植物激素啊，就促使了这个部位的植物的细胞进入到一个疯狂生长状态啊。你某种意义上就得癌了 对，但是这种癌症不会对植物的整体产生一个巨大的危害，因为它的影响的区域比较小，而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特殊形状特殊结构的虫影啊，对于里面的影蜂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啊，这相当于给他们制造了一个安全屋，它就可以在里面踏踏实实的进行生长发育啊，就不害怕这些外面的动物啊把它这吃掉啊啊。当然了，在这个书里面也写了很多的这种争斗啊，你别以为你建起这些房子就安全了啊，有可以破解这个虫影的动物啊，有很多的寄生蜂，实际上他们有非常擅长干这事儿的工具啊，什么呢，就是一根长长的产卵器啊，这个产卵器就像我们头发丝儿一样啊，但是它的这个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得多，它可以穿透这个虫影，然后把寄生蜂的卵产在这个幼虫的身上啊，那就是卵一孵化就把这里面的这个影蜂的幼虫给吃掉了。
5: 好复杂的一套这个狩猎者和捕食者之间的关系。
4: 对对对对，而且他这个关系会不停的进行对抗啊，对抗到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我们去播那个虫影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哇，是不是受骗了，你是不是骗我，怎么骗我呢，因为我拨开那个大的虫影里面全都是空壳，里面没有看到满满的虫子啊。其实这个设定恰恰是影蜂的聪明之处啊，聪明在哪儿呢，你要想啊，如果这里面满满的都塞满了幼虫的话啊，那寄生蜂可开心了，这免费吃大餐呀，一下子扎进来放几个卵，哇，这就是免费的这个丰盛的午餐是吧，就在嘴边。但是如果我们先建一个大大的空壳，然后呢在里面只居住一个小小的空间的话，那你要想把这个产卵器探到合适的位置，那就很难很难了。你看它也是一个互相对抗，最终形成了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
5: 在这本书当中啊，还谈到了很多种的毛毛虫，大多都说的是这个毛毛虫啊特别漂亮，特别艳丽，而且它们的成虫啊，那些蝴蝶那些蛾子也非常的漂亮，但有一种有一种毛毛虫的名字叫毁灭者，是不是跟大家讲一讲吧，这种毁灭者为什么在书中作者要特别的记录它。
4: 哎，这就说到了这种毛毛虫的它的特别的招人嫌或者说让人讨厌的事情啊，就是这种叫五毒蛾啊，五毒蛾这种蛾子呢，它实际上并不是原生于

0: 于北美的一种蛾子，它是欧亚大陆原生的一种特别的昆虫啊，也是被人类偶然带到了北美洲啊，这也不能叫偶然吧，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昆虫学家想利用五毒蛾啊，或者说利用跟它相似的蛾子跟家蚕进行交配啊，产生一个适应性更强的后代啊，但是这个蛾子被引入以后麻烦了，就会发现之前啊因为困住它的或者说让它在一个实验室区里面生活的这个装置啊因为损毁就逃逸了、逃逸完了以后就形成了生物入侵啊，那生物入侵造成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啊，到今天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修复啊，就更没有办法清除了。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今天面临的美国白蛾的问题啊。你看，并不是说这两种蛾子它就如何如何强悍啊，只是说它脱离了原来的那一整套天敌的控制以后，那就放飞自我了。啊，你看五毒蛾在北美放飞自我了，那这个美国白蛾在欧亚大陆放飞自我了啊，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事件，而且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啊，这就告诉我们啊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千万千万要注意生态平衡的问题，千万千万要注意外来物种的问题。
1: 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快要结束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史军博士还有什么内容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0: 我想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经常说啊，由一滴水就能看世界，那更多的是一个比喻，但是由一棵橡树看自然，那是实打实的真实故事。
1: 感谢史军博士的精彩讲解，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橡树的一年》这本书，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植物学的知识，让我们对树木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橡树的一年》这本书的第一章是从十月份开始的，我们也知道十月份是橡树结籽的季节。那这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塔拉米为什么要把十月份作为本书的第一章呢？下面把这个答案公布给大家。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按月份提示你院子里的橡树与大自然关联的许多内容。尽管这本书我是从十月，这是一个好的月份开始的，但并不是因为这个月是对橡树观察最有意义的，而是当我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好是十月。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元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6: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7: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6: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我是郭伟。其实啊，这人一发烧全身都疼，吃点布洛芬真的能立竿见影缓解疼痛。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我们因为这小小的药片浑身舒爽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这种神奇的药到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发明它的人到底是谁呢？一个农村走出来的穷小子如何走上了药剂师之路？为什么说他的老东家也是他的大恩人？为什么他会把精力放在止痛药上？反复试验，反复失败，一次宿醉又让他有了怎样的新发现？这种药物是否真的万能？吃它到底还需要注意哪些事儿？郭伟跟您聊聊布洛芬的诞生故事。布洛芬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畅销的消炎止痛药之一了，它的止痛抗炎作用拯救了无数人于水火之中。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好使还便宜，但是相比于药的流传度，它的发明者就过于默默无闻了。他是谁呢？这个人名叫斯图尔特·亚当斯。1923年，他出生于英国北部一个偏远农村，他们全家共有5个孩子，他排行老四。斯图尔特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薪水非常少，一家人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16岁的时候，贫穷的斯图尔特就辍学了，跑到当地一家药房当起了学徒工。当时的他可能并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学徒工的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在药房里，斯图尔特整天耳濡目染，开始对药学和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主动学习药理知识。就这样，靠着勤奋和努力，一个中学都没毕业的少年竟然自学成为了一名药剂师。 这个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药房所隶属的英国博兹制药公司看在了眼里。说起这博兹公司，它可是一家老资格的制药公司了。它创立于1849年，创始人在诺丁汉开设了第一家草药商店，专门向老百姓提供价格合理的药品。说白了，这是一家相当亲民的制药公司。他们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一先令健康”的宣传口号，大量销售平价药物，让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买得起药，就是他们整个公司的销售理念。或许正是在这种企业文化的熏陶下，公司的领导层也会格外关注平民出身又努力学习的斯图尔特吧。他们觉得小伙子不容易，是个可铸之才，便主动出资将他送到诺丁汉大学攻读药学专业。斯图尔特也不负众望，在大学成功拿下了学士学位。吃水不忘打井人，毕业后的斯图尔特再度回到了资助他的博兹公司。当年的小学徒此时已经成为了专业的研发员，开始参与了青霉素的研发工作。然而这么干了5年之后，斯图尔特发现整个项目进展太缓慢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本科学历根本解决不了研发过程中的种种难题。于是他再次奋发图强，凭一己之力又申请到了600英镑的奖学金，前往利兹大学攻读药理学的博士。您要知道，这利兹大学的医学院可是全欧洲最大、最享誉盛名的医学院之一。这一去，又是2年的废寝忘食。斯图尔特很快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拒绝了多家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再度回到了博兹公司。此时的他又有了一个怎样的新梦想呢？1952年，29岁的斯图尔特·亚当斯选择回到了博兹公司，并开始从事研发相关工作。当时他被分配的一个任务就是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找到一种新的消炎药。咱们可能都听说过，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全身性的免疫性疾病，由于炎症会侵蚀全身的关节，因此会让患者感到剧烈的疼痛，有的病人吃不了饭，梳不了头，甚至迈不了步，很多人会疼到生不如死。而当时能够缓解

0: 这种疼痛的主要药物只有类固醇，但是这种药物副作用很大。斯图尔特和他所在的团队就是致力于研究副作用更小的抗炎镇痛药。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除了类固醇类的药物，阿司匹林作为另一种镇痛药物已经很流行了，但是它需要以非常高的剂量给药，因此副作用一样很大，经常会引起出血、过敏和消化不良。斯图尔特认为阿司匹林和类固醇相比绝对是更好的镇痛药，但到底该如何减少副作用呢？他开始把研究聚焦到了阿司匹林的药理上，而在他之前似乎没人尝试过这种方式。他和两个得力的助手一起利用阿司匹林合成不同的化合物做尝试，而这一试就是10年。最开始的那些年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博兹公司只能让他们在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里做研发，而且因为还要和别的团队共用，他们只能使用老房子的前屋。房屋里只有一张长凳、一个通风柜、一些架子和一张桌子，幸好他们很快又争取到了厨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一共测试了600多种化合物的效果。当然您也能想到，在这期间他们失败了多少次。好不容易有4种化合物最终走到了临床试验阶段，但由于在治疗过程中依然会产生很强的副作用，这4种药物也被取消了。但是斯图尔特并没有放弃，他想到了另一个研究思路，什么呢？叫做发射性研究。具体这是个怎么研究法，我就不跟您详细解释了。反正通过这种研究，他们发现，原来他们合成的那些化合物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副作用，是因为它们会被人体的各个组织大量吸收。那怎么才能让人体组织不吸收这些化合物呢？他们想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化合物中的乙酸变成丙酸，这么一来，人体就只会吸收很小的一部分化合物了，而新合成出来的这种丙酸化合物就是布洛芬的前身。之后又经历了无数次实验，最终斯图尔特在1961年12月19号从这种丙酸化合物中提取了代号为 RB1472 的化合物，而他后来的名字就是布洛芬。研制药物自然是要通过人体实验的。作为布洛芬的人体实验第一人，斯图尔特又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其实早在提取出布洛芬之前，斯图尔特就早就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还记得之前提到过的最先进入临床试验的那4种化合物吗？斯图尔特就自愿成为了那4种药的服用者之一。不过促使布洛芬后来取得成功，还离不开斯图尔特的一次宿醉的经历。当时他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演讲，但前一天由于和朋友们推杯换盏灌了太多，导致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头疼得不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演讲状态，斯图尔特决定再次拿自己当小白鼠。他直接吃下了刚刚提取出来没多久的600毫克布洛芬，没想到这效果竟然杠杠的。好家伙，还有比这种意外之喜更让科学家高兴的吗？整个团队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大力推进对于布洛芬的研究。让他们欣喜的是，不仅动物试验结果非常理想，而且在人类身上测试后也显示它的镇痛效果是阿司匹林的3倍多。就这样，在测试了大约1500多种化合物之后，斯图尔特终于找到了他心中的超级阿司匹林。很快博兹公司在第二年初，也就是1962年1月12号就为布洛芬申请了专利。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鹅对汉，绿对红，雨博对
5: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6: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5: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7: 郭伟跟您聊聊布洛芬的诞生故事。不过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布洛芬能够止疼呢？他怎么会知道你现在是牙疼、头疼还是肌肉疼呢？我可以尽量通俗地跟您解释一下。当我们咽下一颗布洛芬的时候，它首先会进入到胃部。

胃酸会对布洛芬的胶囊外壳进行溶解，释放出来的布洛芬分子会顺势进入它的第二站小肠，它们会通过肠壁进入血管网络的肝门静脉，接下来就是第三站肝脏了。一小部分布洛芬会与肝脏中的肝药酶结合，从而失去止疼性，但是大部分的布洛芬会幸存下来，顺利进入人体的循环系统，并跟随血液寻找引起你疼痛的位置。接下来就是布洛芬大显身手的时间了。首先要解释一下，很多生理上的疼痛其实都是一种类激素物质导致的，它叫做前列腺素，它可以产生于人体内部的各个位置，比如您牙疼的时候，它会在口腔里产生，然后向大脑传递信号，并调节体内的温度，让您感到疼痛和发烧。而合成前列腺素的东西叫做环氧化酶，当布洛芬遇到前列腺素的时候，就会直接拿捏住它的这个源头环氧化酶。既然源头被掐死了，那么人体内的前列腺素也会越来越少，自然身体就不那么疼了。布洛芬的整个战斗之旅大约需要1到2个小时完成，之后他们会从血液循环中再次回到肝脏，转换为代谢物之后，经由肾脏以尿液的形式排出。至此，布洛芬功成身退。布洛芬和阿司匹林相比还有哪些优势？还有哪些疼痛又是它治不了的？哪些药物是不能和它一起吃的呢？阿司匹林如果短期使用，没有同时配合保护胃肠黏膜的前提下，超过半数的人都会得胃炎或者是肠炎。而如果是长期使用的话，那超过90%的人就会出现消化性溃疡。相比之下，布洛芬的副作用就没有这么大了。而临床试验又证明，每天服用300毫克布洛芬与每天服用3.6克的阿司匹林一样有效。那么布洛芬对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如何呢？这毕竟是斯图尔特研制它的初心啊。临床试验表明，布洛芬不仅对风湿性关节炎是有效的，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副作用。但是在这儿还是要敲一下黑板，咱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布洛芬也并不是万能的。首先，由于布洛芬的止疼原理是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这也就意味着它只对前列腺素引起的疼痛有效，包括头疼、关节疼、牙疼、肌肉疼、神经疼、痛经、运动后损伤性疼痛等等。但是像肠胃痉挛这种疼是治不了的。另外，虽然布洛芬的副作用比阿司匹林小很多，但它并不是没有副作用。对肠胃不好的人来说，长期吃同样会出现溃疡和出血。此外，患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心功能不全、消化道溃疡、哮喘、血友病或者血小板功能异常等其他出血性疾病的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要咨询医生之后才能服药的。而6个月以下的婴儿、孕妇、哺乳期妇女、活动期消化道溃疡患者是绝对不能吃布洛芬的。在服用时间上其实也要注意，布洛芬作为退烧药只能限于短期使用，连续使用不要超过3天，哪怕只是用于止痛也不要连续使用超过5天。毕竟如果连吃这么多天都没有缓解的话，那肯定是药不对症，还是要去问大夫才能解决问题。另外就是各大媒体反复强调的不能同时吃药的问题了。布洛芬虽好，但是不能和咱们常见的感冒药一起服用，像泰诺、白加黑、普热西痛、阿司匹林、感冒胶囊以及很多中成药的感冒药都不行。因为现在的感冒药都是复方药，常常含有一种退烧成分对乙酰氨基酚，这种成分是不能和布洛芬一起使用的。因此服用感冒药前一定要仔细查看药品说明书，否则一不小心两种

0: 猛药叠加一块吃了，很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肝衰竭，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对了，对于有肠胃、肾脏、溃疡病的患者来说，医生还是更推荐对乙酰氨基酚类的药品。当然，还有一些常识也需要提醒一下各位，无论吃什么药，服用前后尽量都不要饮酒，酒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服用布洛芬期间吸烟喝酒的话，还会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险。此外，像咖啡、可乐、果汁这些饮料，最好也别吃完药之后马上喝，以免影响药效。发明布洛芬之后的斯图尔特·亚当斯是否因此发了大财？为什么他会被誉为最懂女人的男人呢？1966年，博兹公司获得了布洛芬的美国专利。3年之后，布洛芬在英国被批准为处方药，并很快作为非处方止痛药在世界各地上市。可以说，布洛芬的发明拯救了博兹公司，让他们打开了全世界的市场。但是对于布洛芬的发明人斯图尔特来说，他却没有获得一分钱的红利，甚至还赔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申请专利费需要支付1英镑，这钱是斯图尔特自己掏的腰包，之后博兹公司也从来没提过要给他报销这1英镑。啊，当然，这对于斯图尔特来说也只是个笑谈，毕竟当年他是博兹的员工，本职工作就是开发新药，那么新药的专利归公司所有也是正常的。加上公司给研发人员的待遇都很高，咱也不能说斯图尔特亏大发了。更何况当年可是博兹把这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少年送进了大学，所以无论怎么看，斯图尔特和博兹公司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和谐。而且虽然在利上斯图尔特似乎并不是很赚，但是他的名气却越来越大。1987年他获得了英国女王亲授的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的成就。2007年英国卫报发表真正理解女性的50名男性榜单，斯图尔特排在了第26位，同时上榜的还有帅气的演员乔治克鲁尼。哎，等等，这个排行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叫真正理解女性的男性呢？原来这还是因为布洛芬这种药啊，可以有效地缓解女性的痛经问题。当然，斯图尔特是否真的理解女性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他的儿子就曾经透露，我妈妈说过，你爸应该被列入最不懂女人的男人榜单。这枕边人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毕竟对于一个一心一意扑在科学研究上的人来说，要求也不能太高，对吧？哦，对了，顺带一提啊，斯图尔特的妻子玛丽也是一位科学家，而他们的儿子大卫·亚当斯也追随着他们的脚步，成为了一名科学家。而且这个当儿子的还真是挺争气，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批评了布洛芬的某些特性。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还受到了老爹的一些指导和帮助。论文发表之后，有人来问，哎，怎么这个作者也叫亚当斯？老亚当斯还悠了一默，笑着跟人家说，呵呵，这还真是有点意思。退休以后的斯图尔特·亚当斯一直深藏功与名，他始终蜗居在诺丁汉郊外的一处简陋的老屋里，偶尔头疼的时候，他也会溜达到附近的药店去买上一盒布洛芬，并且还会面带微笑地认真听售货员讲解药的使用细则。谁又能想到，眼前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倾尽半生发明和第一个使用这个药的人呢？有记者曾经给他算了一笔账，跟他说，如果他把布洛芬的配方私藏起来的话，轻轻松松就能富可敌国。但是老头却豁达地笑着说， 这一生最令我高兴的是，全世界有数亿人都在服用这种药，它能帮助很多人。当年我到阿富汗旅行，发现连开普尔山口沿线的偏远乡村药店也在出售布洛芬，那一刻我笑了。2019年1月31日，斯图尔特亚当斯去世，享年95岁。这一年布洛芬的全球销量超过2万吨。希望我们今天交口称赞这个救命神药的时候，也能一直记得这个伟大的药品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七至五十五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首歌就叫 I'll get all of you， 我会放下你，但是我知道你会放不下这里。开个玩笑哈，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来跟上节奏。我一直说节奏是我们在生活里一个特别重要的考察点，你行走的有没有节奏，你的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你跟着一个怎样的节奏在往前走。

就是来自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生活当中你有哪些认真对待的事情呢？我相信在被你认真对待的这些事情上，你是有着属于自己的节奏的。这种节奏就是当你观望到它的时候，你会去做好一个策划，你会一步一步的想要去实现它，踩在那个实现计划的那个节奏之上。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

0: 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原美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红北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觉得可能我们这一生最难得的从来都不是拼命赶路，而是找准属于自己的节奏，找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舒服的节奏就是那种张弛有度的，是忙的时候全力以赴，是你在闲的时候心安自在。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考察指标哈，就是你是否喜悦。喜悦在生活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可能被很多人忽视的存在，就是这一天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开心的笑过了。而如果你走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你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的话，你是喜悦的，因为你那时候的内心是踏实的，不急不躁的。所以这颗喜悦心怎么来？我想一旦失守了这颗喜悦心，你就特别容易去陷入到另外一种境界里面。这个境界是什么？你特别被容易被身边很多的人和事就会裹挟起来，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评价，一下子就陷进去了，对吧？然后今天可能并没有准备，但是这个一下子各种事情纷至沓来，你就会被牵绊住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外界所有你想要的，所有那些你可能暂时够不着的，一下子就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轻易就会被打乱你原来安稳的那个步调。所以要想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观一观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份观望是瞬间的，也许经由我的一句话，也许经由音乐，就像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来自罗密欧和何道明带来的这样一首《瞬间》。有时候我们智慧降临的时候就在瞬间，

风声跟我们一起都相遇的时候，当这样的节奏和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内心里是不是会有很多的那种自在感。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编配，就只是一些节奏，就只是一些可能你能听得清楚或者是听不清楚的那些歌词，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觉得感觉好，那就好。是不是就像刚才这样一首瞬间一样，其实讲的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啊捕捉来的那些都来不及挽留的刹那。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一直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看天望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每一次抬头，头顶的这片天空都会是不一样的，它每一次都会刷新你对它的认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歌手邓典带来的请听我说，就是从最初的那种低声的倾诉到最后的这种深情的呐喊，渴望被理解的感觉对吧，渴望被倾听的那种心声。其实做一名电台的主播，我觉得最开心的就像李健在春晚当中唱到的人间共鸣一样，我愿说来你愿听。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的互动还真的是挺值得说道一下的哈，比如说陈哥，他说我忙的时候看上去跟闲人一样，一闲下来又该琢磨下一步该忙些什么，规划好一切照着做就行了。首先我要嘉许一下你哈，你知道规划这件事情已经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规划吗，人无力是吧，所以我就在想啊，规划，那你规划的起点在哪里？我们总说规划很重要，可是你的第一面的规划是只有自己还是有你的家庭，你是只有你的家庭还是有你的家族？你看规划因为你的起点不同而取得后面的成果也是很不一样的，你是只为安顿自己还是当你的目光所及都能够欣喜烟火家人，把你家人的安稳，把家族的长远的发展纳入到你的规划当中，你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提高格局，我们要扩展我们自己的格局，所以这是我们在找到自己的节奏之后要把自己的格局好好的思量一下的。格局在起点，高度在初心，你说呢？

这个口哨吹得很俏皮哈，这样的爵士曲风你喜欢吗？这样的随性自在你喜欢吗？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再好好的认真起来，就像刚才的这条互动一样，你是只是考虑到你自己的安稳，只是考虑到你家庭的安稳，还是你胸怀家族？其实你心中怎么说，你起点的这种眼界不同，你心里承载的分量便会很不一样，而你格局上的这种变化，最终让我们每个人所抵达的那个境界也会拉开不一样的距离。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再现，自带

0: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样的一种节奏你喜欢吗？这样来自于中世纪民谣风格的感觉，这种节奏你踏的还好吗？这是来自 Blackmore's Night， Blackmore 之夜带来的 The Circle， 轮回之环。

就像这个经典的组合在风靡欧美民谣的乐坛之前呢，他们的成员都深耕于这种传统音乐的领域，每个人都在潜心研究中世纪古典的那种音律和民俗的曲调，远离乐坛的浮华。所以你从他们的音乐当中是不是也能感觉得到，希望就在这样的空灵当中放下浮躁的那种感觉，在诉说着时光轮回当中感受到那一份淡然与从容。

轮回之环 The Circle， 就是带着很浓郁的这种中世纪的古典韵律，讲着岁月流转生生不息的哲理。

你看，一首歌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把你带回到站在人生的河流边去观望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对吧？所以你看，你在回望你当下的生活，是不是就有了很多的那种释然感？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我说要找准自己的节奏，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审视你的生活。你想，你站在云端和站在蚂蚁的视角，他们之间肯定是不一样的嘛，对吧？而且当你以高维起来，你真的会跳出眼前的那些纠结和困顿，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它有不同的维度，你不再会去追求那种在一件事情上的得失。各位，从一月份立下的那些 flag 实现的怎么样了？还是希望大家要成事的哈，对，成功的那个成，事情的事。而且我一直觉得成事可能从来都不是比拼大家的学识跟能力，我觉得更在考验每一个人的那种心胸和格局。所以格局开阔一些啊，心胸豁达一些，大家能感到的是不一样的。万事皆有出路嘛，对吧？稳住内心的步伐，找准专属生活的节奏，好吗？

这样的节奏你喜欢吗？这是来自斯图赫伦带来的小凡孤单，烦恼的烦，这个孤单小小的烦恼了一下他。我想很多人也都有这种小小的烦恼跟偶尔袭来的孤单吧。我们都身处繁华，身边可以说是人来人往，但是也应该常常会有那种无人共鸣的感受，也会有被生活琐碎困住的那个时候吧。明天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泰路辅路从管泰路到管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兴源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0: 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智慧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4: 大家好，米夏老师好。
3: 我要聚焦大家一个非常熟悉的人物，这就是曹操啊。那曹操留下的诗作呀，据您统计哈，好像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美食和酒是有关系的。
4: 对对对对，
3: 他是个美食家吗？
4: 我们推测他绝对是个美食家。大家都熟悉他对酒当歌，我们也就不说了。横槊赋诗，万丈雄心。而曹操啊，还有一个文献叫《四时食志》啊，他专门写的怎么做饭的事。当然这是不是曹操写的我们今天还不好说。这个书出现也比较晚，然而这个四时食志它能脱名于曹操，说明曹操跟他也有关系。苍蝇不抱没缝的蛋。那肯定曹操也是个美食家或者说美食爱好者，这是肯定的。
3: 这个书的出版年代是
4: 这个书的时代我们真的不好说
3: 啊。
4: 它的时间段比较晚了。四时食志，相传作者是曹操。那么我们估计他也是跟汉魏差不多。即便不是曹操，也是那时代的一路人。
3: 曹操是个美食家。
4: 曹操是。举个例子来说吧，曹操自己酿酒，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个酒啊还是自己酿的好。
3: 他要自己能酿酒，他说明这个他整个这家伙事儿这一套东西他
4: 都
3: 有，
4: 甚至还有专用的一堆人。我们知道中国的酒啊不跟西方似的，西方经常用果酒，拿果实
3: 葡萄酒。
4: 中国基本上是粮食酒。这个粮食酒呢是在这个酒曲的作用之下产生复杂的化学作用啊，就成了这个酒。但这个曲是非常关键的催化剂。直到今天咱们这个酒商啊对这个曲就极其的重视。曹操啊当时呢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咱们读三国都知道啊。他听了谋士荀彧的主张啊，就把这个汉献帝啊给接过来。汉献帝等于说就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么样一傀儡。董卓立了他，结果他啥也不是。当时呢一堆军阀没把汉献帝放在眼里头。而这个荀彧啊告诉曹操效法晋文公故事。他就是效法晋文公立周襄王，因为你立了这个皇帝，你下边所有政令都是合法的。这个时候曹操深以为然他得去讨好汉献帝。后来啊咱们知道汉献帝啊跟他也有矛盾，这是肯定的。于是三国演义里头就有什么衣带诏的故事，国舅董承啊拿了这衣带诏找了刘备找了韩遂。然而我们说呀这个汉献帝跟曹操之间不仅有矛盾也有相合的一面。毕竟曹操的拥立之下他才是汉献帝。甚至曹操把自己酿酒的法子
3: 就给了他，
4: 献给汉献帝。
3: 不但献酒，把配方也献了。
4: 献配方，甚至把曹操家里私藏的一堆东西就是当年曹操他本姓夏侯嘛，一般都认为本姓夏侯。那么他的父亲做过宦官曹腾的养子，他有一堆宫廷的私藏。这时候等于说这个许都啊立汉献帝，那汉献帝是一穷二白，什么也没有。那曹操就把自己的一堆家底儿都掏了出来，去讨好汉献帝。曹操能不能称帝？当然能但是曹操不想。曹操呀他说如有天命在我呀那么吾其为周文王乎周文王没有称王 啊，按照经典的说法，周文王，后来是周武王啊，追赠他爸爸为文王。
3: 嗯，
4: 啊，当然这个是传统的说法，今天也有证据说周文王也可能活的时候就称王，这留给历史学家。但是曹操的时候说，你要是天命在我的话，那我就当周文王。
3: 嗯，
4: 所以他只是魏王，他不是魏武帝，他是魏武王啊。今天挖着这个曹操墓了。啊，2009年挖到的曹操墓啊，里边也是魏武王隔虎大岳，隔虎大脊。
3: 嗯，
4: 这里头说的是魏武王啊，曹操是王。那么曹操的这个行为就表明啊，他对汉家天下还是有忠诚的，至少他比董卓一堆人都要好。
3: 嗯，
4: 鲁迅先生啊就给曹操评过反，说曹操至少是个英雄。郭沫若、毛主席全都是认为曹操有很正向的一方面，尤其郭沫若写了个话剧叫《蔡文姬》啊，看完《蔡文姬》啊，一堆人老泪纵横，这曹操太好了，这曹操简直了啊！这个，曹操是好人，花重金从匈奴左贤王那儿赎回了大才女蔡文姬，因为他跟蔡文姬爸爸蔡邕有交情，妥善的安排了蔡文姬啊，对中国的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曹操有他这个很光明的一面。我们这个书里啊提到曹操啊，是以一个性情中的曹操出现的。他会酿酒啊，好酒啊，好酒酿酒他就会赋诗，甚至他精通于烹饪啊，有40识字，等等等等啊，我们就看出来，曹操他还有他很细腻的一面，金戈铁马一方面他很细腻，也有这一方面。今天出土了曹操墓，我们看到跟曹操同出现的尸骨啊还有2具，都是这个女子。曹操呢有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啊，曹操是60多岁死的，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女子那就是应该是卞夫人啊，是他的原配啊。另外一个是谁不知道，那说明曹操啊还比较讲情义。曹操他一辈子其实挺好色的，然而跟他一起下葬的啊，就是这个
3: 原配夫人，
4: 原配夫人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说不清楚是谁。所以曹操还有他很细腻的一面，
3: 或者说很有比较传统的那一面，是吧？
4: 对对对。
3: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就是下雨的时候出现了龙卷风，

0: 看，哎呦，有一块乌云翻卷呢。这龙卦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龙卷风。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是个漏斗似的，在这舒卷下垂。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一听，摇了摇头，回禀丞相，我未知其详。玄德公，龙非常之妙，它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就说龙这个东西是能大能小，能生能藏啊。玄德呀，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由人得志而纵横于四海，龙之威武可比当世之英雄
1: 啊。这一段你看，他这喝着酒，用了一个调味的东西，
2: 对，
1: 就是青梅煮酒啊。这个青梅和酒它是怎么调配的呢？
2: 啊，
1: 您推测
2: 这个梅啊，历史非常久远，
1: 嗯，
2: 诗经里就有摽有梅，啊，这个梅啊，它成熟了就会落地啊。这个诗经的作者就说了，追我的那个男孩子，你赶紧追吧，
1: 嗯，
2: 否则我就名花有主了啊，
1: 哦。
2: 这等于是这一个女孩子自己在凡尔赛，咱们就能推论她长得挺漂亮，挺
1: 你得抓紧了。
2: 哎，对对，挺有人缘啊。如果是长得像大人，估计就不会这样啊。他拿这个梅啊自己自况，这个梅在古代啊用作调酸味的调味品，
1: 嗯，
2: 啊，醋是到了汉魏以后才大量使用。有人说这个酒啊酿制不好就生成了醋啊，当然这也未必，总之是醋也是发酵才产生的。那么这个在醋大量使用之前，人们调酸味用的就是梅子啊。
1: 北方呢，那个
2: 北方也是梅，
1: 也是梅，
2: 因为北方呀比较温润啊。
1: 嗯，
2: 咱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就是竺可桢先生，
1: 嗯，
2: 竺可桢先生有一篇大论文，就是论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
1: 啊。
2: 他推论啊是在这个汉魏以前啊，周代以后啊，都处于一个温暖期。咱们知道，就是商周时期啊，中原有象，
1: 对，
2: 啊，有大象。那中原河南省简称就是豫，那肯定有象啊。今天哪有啊？所以那个时候还没进入到寒冷期，还是温润的时期。北方也有大量梅来种植，《诗经》很典型是北方的文学作品啊。这个里边出现摽有梅，就说明人们对梅啊非常的熟悉
1: 啊。就是古时候，比如说咱说这个汉代哈，啊，就是汉代之前醋没有之前，那么人们能吃到什么调味品呢？盐是很早就有的，
2: 盐肯定有
1: 啊，
2: 盐，中国古代的三种方式啊，井盐、池盐和海盐，
1: 嗯
2: 啊，像姜太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了海盐，齐国，鱼盐之力嘛，啊，用海盐，除此以外还有盐池、池盐，像那个山西运城啊，那也是这个盐的产地，还有井盐，盐是肯定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舍不得。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4: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5: 碱位怎么调？
6: 有饴糖啊。
5: 饴糖
6: 就是我们
5: 麦芽糖。
6: 麦芽糖，诗经里头就是说周原啊，这个地方啊非常肥硕啊，土地很肥美啊，它那个苦菜都长得像饴糖一样，锦图如饴
5: 啊，
6: 这是一个夸张啊。我问过农史专家，我说这可不可能，他说今天也不可能啊，
5: 嗯，
6: 那苦菜就是苦菜。
5: 他说长得像饴糖，是说口味吗？
6: 口味像饴糖
5: 啊，就苦菜都不苦了，是吗？
6: 不苦了
5: 啊，
6: 锦图如饴。嗯，他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那就说明那时候是有饴糖的。有饴糖，那个蔗糖是从这个那个印度那边传来的。这个炒糖法，这个就是传来的比较晚。季羡林先生是这方面的
5: 唐史啊，
6: 唐史。
5: 那一开始中国是没有糖这个字的吧？不怎么用
6: 啊，不怎么用。
5: 就还是饴，甘之如饴，
6: 甘之
5: 是饴糖，
6: 甘之如饴，用饴、
5: 就是甜酸咸，这基本的就有
6: 甜酸咸，还有苦，
5: 苦，
6: 这个苦刚才说了，苦菜是苦的，甚至什么呢？就是我们谈过的这个屈原写的《招魂》里边说，有苦，有苦味，拿什么呢？拿动物的胆汁啊。
5: 比如说咱今天调味，家里做饭，那你肯定没苦的东西哈、
6: 但是
5: 古人要有吃苦吗？
6: 可是这个苦啊，它不是说大苦啊、它是有些个苦带香的气味
5: 啊、
6: 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也拿这个东西当做调味。
5: 古人会弄点胆汁是吗？
6: 有胆汁、这个屈原
5: 挤在刺身上、
6: 这也不是说不可能啊、屈原明确的提到了
5: 苦、
6: 有苦
5: 啊，那五味还差什么
6: 呢？还差辛，还差这个辛、
5: 辣椒是后传来的，
6: 辣椒是明代以后，明代以后啊，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辣椒、开始传到了欧洲，由欧洲复杂的道路传到了中国。最初传到中国啊，应当还是从海上啊、从长江下游。李时珍啊写《本草纲目》，他呀还没把辣椒当作药材啊、当时呢说明李时珍还不大重视他。
5: 那个时候李时珍所在的那个明代已经有辣椒了，
6: 已经有辣椒，甚至是李时珍同时期的人接触过辣椒。有一个人叫高廉，写过本书叫《尊生八间》，《尊生八间》里就有辣椒的图，现在在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二里头还有这个图。这个图就是《尊生八间》里头高廉他们画的图、但是呢高廉把这个辣椒当做观赏植物没吃、
5: 好看，看果的。
6: 看果的，为什么呢？咱们今天也是江浙的菜系不吃辣，不怎么吃辣，人家讨厌这个，
5: 清淡，
6: 清淡原汁原味儿、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流传开来。但是呢，它随着这个长江啊，往长江上游传播的时候啊，就传播到了湖广。湖广可需要这个东西，因为那儿潮湿至极，所以。

0: 所以在湖广大量的种植啊，
1: 祛湿哈。
0: 祛湿，而且有的地方啊，包括云贵啊这个地方啊，它缺盐。我们看到的地方志也是，它拿辣椒代盐。
1: 就起码得有一种口味呀，
0: 对对对，佐餐。后来到了明末，那明末呀，有过那个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那个时候啊，明末杀人杀得太多了。整个的这个四川省。事实上，今天我们的说的四川人，
1: 移民过去的，
0: 对，是从湖广移过去的。湖广填四川，他不是古代巴蜀人。在明末，古代巴蜀人在战乱中死的差不多了，都到了康熙时代了。这个时候，清朝皇帝觉得，四川这么重要的地儿，没人哪行，所以才把我们熟知的，辣椒带到了川渝二地。
1: 哦，就是说，起码在康熙之前，四川那地儿也不怎么吃辣。
0: 不怎么吃辣。那有人说，那个在此之前的辛味儿、辣味拿什么来调？拿的是其他植物，比如说茱萸。
1: 茱萸啊，茱萸现在对于我们很陌生啊，
0: 很陌生。但是咱们小孩背过诗啊，
1: 是，
0: 9月9日登高，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里的茱萸有吴茱萸，经常使用。总之，它用作药，也用作调味品。有一定的刺激性气味，
1: 就是芳香类的。
0: 哎，对，芳香类，芳香发汗，除湿，
1: 对，就挥发油
0: 的
1: 那个成分。
0: 对，所以这个中医也很重视它，用这种东西。
1: 或者大葱是不是也用啊？
0: 大葱用。大葱是用，大葱用也的确是用啊，这个在书里头见过。
1: 您刚才一直就是提到这个《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时候哈，就是把它归到草部，因为我们没有读过《本草纲目》，
0: 您可以翻翻。
1: 我以为，比如说李时珍记录的全是药材，
0: 不，李时珍他认为的药材其实很多是食材。
1: 当然我们说药食同源嘛，
0: 药食同源
1: 啊，
0: 中国文化的命题就是药食同源。他觉得有作用的
1: 就都可以 都放里了，
0: 甚至李时珍还记了一堆巫术啊，
1: 巫术啊，
0: 巫术、祝由术一大堆这种东西啊，神神鬼鬼，今天都认为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是李时珍也记啊，这个鬼鬼神神的一堆东西，巫术啊，但是有的专家说它可能是心理作用啊，强硬的心理暗示。
1: 心理作用也是作用，
0: 也是作用啊。那古人，没有、这个、
1: 更强调心理作用，
0: 对，他没有这个现代心理学的知识
1: 啊，
0: 他觉得他管用就行，于是把它记了下来。
1: 黑猫白猫的是吧？
0: 对，
1: 最后有作用才是
0: 啊。
1: 原来是这样啊，在这个曹操这一章哈、还写到了一个丁香。我觉得丁香也挺有意思。现在我说丁香，您肯定反映的是路边开的丁香花
0: 啊。这个我们书里提到这丁香啊，不是我们看着丁香花，是药用丁香。药用丁香跟着丁香花是两个玩意儿，它属桃金娘科，跟我多懂似的，其实我也不懂，这都是从
1: 是一种香料
0: 啊，对，是这种东西。当时有这么样一个故事，就是汉桓帝啊，他的那个近臣啊，侍中叫刁存。那都相当于三公，这个刁存的地位极高。但是人到老年啊，就犯味儿，尤其
1: 口气比较重，
0: 尤其是嘴巴，因为老年人的代谢速度慢
1: 啊，
0: 他不比现代。
1: 他这个多大岁数？那时候还上班，没有退休哈、
0: 他没退休啊、总之
1: 古代没有什么严格的退休机制、
0: 有退休机制啊、叫致仕，有啊、但是皇上一句话，你可以不致仕，
1: 别退了哈。
0: 这个刁存就是岁数很大了啊。当时跟皇上奏事汉桓帝呀、就烦透了。
1: 不是，那他跟皇帝奏事得多离多近，他能闻到他的口气啊。
0: 咱们就琢磨，你得离皇帝多近啊，皇帝就火了。然后突然一琢磨，得，这东西给你拿去回去吃去。就是叫鸡舌香
1: 啊、
0: 鸡舌香长得像鸡舌，
1: 就是药用丁香。
0: 药用丁香啊。这可把这个刁存大人给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汉朝三公经常被皇帝赐死，他
1: 皇帝没赏我三尺白绫，全都
0: 是
1: 毒药吗？
0: 他有可能给他就是毒药，这是毒药，回家就告诉孙男弟女办丧事吧，这皇帝已经赐死了。哎呀，全家痛哭啊！哎，这个时候有人来拜访，瞅瞅哭的成泪人了，他觉得不对头啊，就问。问刁存老先生，您怎么了啊？如实一讲，人家有明白人，越听越不对劲。那皇帝给您的是什么？哎，打开盒子才发现根本不是毒药， 啊，这个东西香气扑鼻
1: 啊，
0: 啊，这个东西有点苦啊，然后吃完之后香气扑鼻，
1: 它得嚼服吧，它不
0: 是
1: 吞服，
0: 是嚼，
1: 是
0: 不吞了就没用了，
1: 对对对，
0: 啊，嚼服，啊，
1: 就像口香糖似的，
0: 哎，对，所以我叫这就是古代口香糖，
1: 嗯，
0: 啊，这个药材啊，中医用啊。比如说女孩子宫寒，
1: 哦，
0: 啊，这个沉迟迟冷，
1: 嗯，
0: 啊，女孩子本身这个在中医里就属阴，
1: 对，
0: 啊，它有温宫散寒的作用，
1: 哦，
0: 啊，有活血的作用，
1: 有点花椒那感觉，
0: 哎，有、哦，比花椒还要好闻，
1: 强，哦，
0: 啊，对，所以这个东西今天还能找得见，这个叫鸡舌香，所以呢，这个。后来啊，人们就管侍中啊、尚书啊这个高官叫寒香
1: 哦，
0: 有了这么样一个，
1: 就是你口气得清新。
0: 哎，对，起码你不能把皇帝，
1: 你一张嘴皇帝，
0: 好休克，那谁爱搭理你啊？这个
1: 啊，哦，挺有意思。那后来的丁香是因为丁香就是花骨朵长得很像这个鸡舌香，
0: 嗯，哎，那我们也不好说，
1: 把这个名字给亲了。嗯，
0: 这得问植物学家了。
1: 哎，我做过植物的节目，嗯，植物学家是这么讲的，
0: 是吧？这个东西，植物学家的命名也极其的复杂
1: 啊，
0: 嗯。有的东西是有科学规律，有的东西就是约定俗成。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总之，这个药用丁香和我们看的丁香花是两个玩意儿，
1: 完全是两个玩意儿。
0: 这里头啊，出现了一个典故，嗯，这曹操怎么跟丁香有联系呢？
1: 是的呢。
0: 曹操啊，就据说给诸葛亮、孔明送过鸡舌香，还不少给五斤。
1: 那这个很金贵了，是吧？
0: 第一是很金贵，第二很诧异。
1: 他为什么要给诸葛亮送这个？
0: 诸葛亮，这不是你对头吗？你倒霉就倒在诸葛亮上。咱们看《三国演义》里头，
1: 对呀，
0: 刘备三顾茅庐以后，曹操就走背字儿了。你怎么还给诸葛亮这个药用丁香？那有人就说是希望诸葛亮弃暗投明。刘备不值一宝，你不如投奔我。当然这都是后人的解说。其实这本书啊，出现的比较晚。它是后来一个杂书啊。这个杂书里有这么一笔，说这个曹操给诸葛亮这个鸡舌香。可不可信？我认为完全不可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认为这一堆后代的文献不可信。更重要的是，他说的是给孔明。
1: 啊，也许不是这个孔明。
0: 对，此孔明非彼孔明。
1: 啊，
0: 有人说就不是这个诸葛孔明，可能是另外一个人。这个都未必了。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就有很多复杂性。
1: 对，我看您就是研究这么多年的历史啊，包括写书的过程，其实也是，就是历史有的时候就真正的历史的原貌其实无法复原的。
0: 这个是历史认识论里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历史有没有真相。咱们经典的马列理论一定是认为有真相。有真相，这个真相被不被人认知和有没有真相是俩概念。
1: 是的，就是我们知不知道真相。
0: 对，对，它一定是有真相的啊。随着资料的涌现，咱们会把真相逐渐的复原。每个人也有他复原的维度啊。这个会众口难调，见仁见智，但是不是意味着他没有真相。那个没有真相的人呢，就是历史相对论者。历史就没有真相啊，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 对，
0: 胡适就讲过这种话。这种话，那我们要这么说呢，历史就没谱了。历史就成为了玄幻。那就没谱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就很难让人接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9: 我是主持人许可。那我们看到啊，豆包 APP 此次推出这个付费版本，那我们看现在免费版的大模型和各付费版本在功能和定位差异上，预计会形成怎么样的一个差异化定位呢？
10: 确实如此啊，我们看豆包此次构建起的一个是1+3的服务矩阵啊，这个一就是免费版本，那个三呢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个啊付费订阅的这个产品。那这个1+3的矩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叠加啊，而是一场基于算力密度和生产力价值的一个精准的分层。那么豆包呢，它用免费版到专业版，它的服务定位啊，呈现的是一个从普惠的生活助手到专业生产力引擎的这样一个阶梯式的变化。那么这种差异化，它不仅仅体现在使用 token 额度的多和少，那么更主要是在于响应的优先级、任务的复杂度和服务深度这些的啊这个不同。首先我们说说这种免费版啊，免费版现在是豆包应用要维持它自身庞大用户的一个基石，所以免费版的核心自我定位就是让老百姓啊这个成为生活的日常的智能助手啊，它是这个定位。那么在这个定位之上啊，豆包现在是向整个的使用者和市场承诺了提供一个永久免费的涉及到的日常聊天啊、基础问答呀、简单的文案撰写和信息查询服务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内容啊，它实际上都属于低算力密度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它能够满足用户90%以上的日常碎片化的这种需求，比如像孩子的作业辅导啊，生活的一些建议啊，问问天气如何呀，啊，做一些简单的翻译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么这个免费版的豆包应用和其他一些啊中国的 AI 应用，现在大大侵蚀的是一些过去搜索引擎的这种市场，比如像国内的百度啊，国外的谷歌等等啊，都是由于现在这种免费版本的 AI 应用，那么受到了很大的这种影响。当然了，豆包的这种免费版本在高算力密度上的任务，它更巧妙的是设置了一个明显的软门槛啊，请注意这个软字儿。软相对于硬啊，我们看它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这里，就是如果说免费版本的用户也想试一试 AI 生图、视频生成、深度思考等等高级别的这种功能的话，那你能不能用呢？你是可以用的。哎，但是你怎么用呢？它为什么叫软门槛呢？它就是你虽然可以用，但是你会受到每日或者每月额度的一个严格限制。那么这个限制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免费版本的用户在高峰期将会面临着一个算力排队的这种风险，它的响应速度会大大的受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试刚才那说的几样高级别的功能的时候，你虽然可以用，但是对不起，如果说有付费的用户也在用的话，那你就得等待

这等待的时间是1分钟还是10分钟还是1小时，这就要看当时这个付费订阅用户的使用的数量是多少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巧妙的，这个巧妙之处就体现在让免费的这些用户，你可以偶尔的尝鲜，但是呢，你要有能够跟高频付费刚需能够区别开来。所以这种软门槛，它既能保证了产品的普惠性，又能为付费转化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我们真的啊，不光是觉得这种豆包 AI 应用现在很聪明，实际上这个推出豆包应用的这些后面的这些企业、厂家、科技公司等等，那更加的聪明。那么，豆包的标准版啊，也就是每个月需要花费68元订阅的这个产品，它自身的这种使用定位是个人轻度的办公和学习助手啊，它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对于 AI 的效率或者是工作的效率有一定的要求，但还没有达到专业级、商用级别的那些用户。那么，以免费版本的豆包相比的话，豆包标准版的核心差异体现在它去限制化和优先权的这两方面。这两方面将能让它解锁长文档的基础解析能力，支持常规长度的 PPT 生成，并且能够提供比免费版本更充裕的一个月度的使用额度。那么这种情况就对于那些学生党或者是职场的新人来说的话，那么豆包标准版它解决了是额度不够用或者在使用高峰期不得不长期的不确定性排队的这两大痛点。那么这就让豆包标准版成为这部分用户处理周报啊、会议纪要啊、日常学习资料调询啊等等啊一个非常得力的使用工具了。那么豆包的加强版，也就是每个月需要花费200元订阅费用，它的好处是进一步跨越到了专业内容生产这个领域啊。它的目标主要是锁定那些自媒体的博主、设计师和职场的一些中坚力量。那么，豆包加强版的层级的差异化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了高频和高清这两个高字上啊。豆包加强版的用户将能够拥有4倍于标准版的额度啊，同时支持批量的生成图片，能够制作多份的 PPT 啊，并且能够进行上万字这种数量级别的一个深度的内容创作。更重要的是啊，在 AI 生视频的这种高消耗的场景之下，豆包加强版才能够提供一个高频无压力的一个良好使用体验，而且它生成的画质、音质和解析深度都明显优于它的低版本。那么，对于 AI，对于那些依赖 AI 进行内容输出的创作者来说呢，加强版本不仅仅是一个使用工具了，它更是直接的一个生产力的来源。所以呢，豆包加强版的定价逻辑对标的是你能够节省下来的时间和人力成本。那么专业版本的豆包呢，主要它是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使用者，它的定位是商业级别的解决方案，它的服务对象是科研团队、开发者和企业用户，它要解决的是相当复杂的计算和分析需求。专业版的豆包啊，它的护城河在于它的极致性能和专属的服务。豆包的专业版，它拥有10倍于标准版的超大使用额度啊，也能够支持超长文档的连续解析、复杂数据建模和商业级别的持续的这种内容创作。那么在响应的速度上，专业版本的豆包拥有最高级别的算力调动，确保能在毫秒级内进行一个最快的响应。此外啊，专属的高级客服支持也是豆包专业版的一个重要权益之一啊。这个版本的使用者就不再是简单的啊对话机器人了，而是一个能够接入工作流、处理高难度复杂任务的一个智能终端。所以呢，总体来说啊，豆包通过免费版本来守住的是流量的入口。然后再通过标准版、加强版、专业版这三个付费订阅，实现一个层层的递进啊，由此构建起了一个从生活辅助到商业赋能的一个完整的使用生态。那么这种差异化的自身定位，避免了一刀切收费带来的一个基础用户的流失，同时又精准的
挖掘了不同使用层级。

0: 用户的一个支付意愿啊，为 AI 的应用商业化探索了，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
5: 这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7: 我是主持人许可。那我们看到啊，豆包 APP 此次推出这个付费版本，那我们看现在上线了高价的订阅套餐，那对国内 AI 大模型产品的商业化模式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8: 这次我们看到豆包上线最高每个月500块钱的专业版的订阅，它不是一次简单的价格调整，而是国内的 AI 大模型行业就此告别免费狂欢，正式迈入了一个通过价值变现的这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这个豆包的举动将会对整个 AI 行业的商业化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啊。这种影响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终结了通过补贴换规模，倒逼啊商业逻辑的回归本质。在过去的2年之中，我们看国内的 AI 行业啊，它一直呈现的是一个通过免费补贴然后进行流量争夺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格局。那么在这个发展格局之下，各个 AI 企业它不惜通过重金的补贴，用零成本来换取更多的用户规模啊，这样的话就把 AI 塑造成使用者心目中的一个免费的普惠工具。但是现在矛盾的是啊，随着这个 AI 用户量的一个激增啊，算力成本已经成为各家 AI 企业无法承受之重啊。前面我们就已经说了一个信息，就是 AI 目前的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那么这个数量的背后是千亿级的资本开支和利润的下滑，这双重的压力，这个压力它是承受不了的啊！不光是豆包，那其他的一些国内的 AI 企业是同样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困局。所以现在豆包率先推出的一个高价订阅，意味着 AI 行业现在已经在这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方面呢？就是 AI 的边际成本它并非是零，通过烧钱换市场的这种运营模式，它是不可持续性的，而且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这个时候。所以现在的 AI 这个市场的商业化逻辑就在正在从资本驱动回归靠价值交换的这么一种本质。 AI 企业必须通过合理的收入才能覆盖高昂的算力和研发成本，并且构建起一个价值收入研发实现更高价值的这么一个健康的发展路径，这个才是 AI 企业长期发展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合理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变化就是让 AI 市场的竞争焦点从以往的拼免费啊转向了拼价值。那这个发展趋势会必然加快 AI 行业优胜劣汰啊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当价格成为一个筛选机制的时候啊， AI 行业的竞争规则就被彻底改写了啊！竞争的焦点从以往的看看谁更免费转向了如今看谁更值得拥有。那么消费者的选择标准也不再是使用哪个 AI 啊是免费的是零成本的，而是要看到哪一个 AI 产品能够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能够为自身创造更加实际的 使用价值。那这种发展形式就倒逼 AI 企业必须将重心从功能的堆砌转向技术创新和不断的服务升级。我们看这次豆瓣的服务这个收费功能，它就聚焦于 PPT 的生成啊、数据的分析、影视脚本的产生等等相关的应用场景啊，这个就是正是对这模型的这种真功夫这方面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所以未来啊 ，AI 的核心竞争力将主要体现在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上啊。那些技术实力薄弱、无法创造差异化价值的 AI 企业，将会被逐渐的淘汰。那么这个行业的资源将会不断的向头部的优质啊来进行集中供给。那第三个变化就是注重技术的研发方向啊，推动通用泛化，向着垂直深耕这个方向来进行转变。那么在 AI 使用的免费时代的时候，各家 AI 企业追求的是模型参数越大越好，功能越多越全啊。那么这样一种趋势呢，就会导致我们曾经一度看到的 AI 产品实际上它是同质化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那这种情况会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那么如今啊，付费模式的引入啊，将会重塑 AI 技术的一个研究发展的方向。那这种研究发展方向就会转向为啊需求导向和价值有限啊。AI 企业需要聚焦那些付费用户所遇到的核心痛点究竟是什么，然后呢，针对这些痛点逐一给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要提升单位算力的价值产出。那么这种情况就会意味着 AI 的技术研发将从过去的泛化通用为重点，开始向着垂直深耕这个方向进行转变啊，加速 AI 应用以办公需求、金融需求、教育需求等等相关具体行业之间的深度融合。那么未来预计 AI 的市场将会形成一个基础大模型加垂直应用加付费服务等等多元化的生态格局，那么由此催生出更多真正能够赋能千行百业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总体来看啊，这次豆包啊率先推出的一个高价订阅套餐的上线，是国产 AI 大模型从以往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那这一步它就宣告了跑马圈地时代的结束啊，由此开启了一个以技术和核心为价值的一个价值验证的一个新的阶段。
7: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9: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7: 快看，那是什么？
8: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9: 一只，两只，三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8: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13: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

欧美歌坛当中可不是只有 Taylor Swift 会写歌来控诉她的每一任前男友，这一位 Lily Allen 呢，同样也是写出了俏皮的歌曲来说出她跟前男友的往事。刚才听到的是她的 Not Big， 继续来听到 Jason Derulo。

0: 煲仔饭啊，
1: 煲仔饭啊，
0: 来少少，
1: 来少少，
0: 想快啊，
1: 想快啊，
0: 炒饭啦，
1: 炒饭啦，
0: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叉，
2: 谁给的便当，谁给的便当。他吃了餐厅。
3: 有的时候我们种下了葡萄，可是到最后呢，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了最好的收成期。到最后之后安慰自己说，还是来年等待喝酿制好的葡萄酒，不是没够努力，只是还没等到葡萄成熟时。
4: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也许你所爱的人每一次都是猝不及防的跟你道别，可是这又何妨呢？尽管不想接受这样的结局，可是在错错错当中也慢慢的尝试

会觉得年纪越来越大哦，就会对一些曾经让你有热血然后让你有冲动的事情呢，渐渐的失去了相信，失去了力气啊。反而呢，在我看来，越是因为觉得时间所剩不多，就越应该去找那些让你冲动让你有热血的事情去完成它们，包括去香港看杨千嬅的演唱会。

欢迎你继续回来，正在 Live 直播当中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我是李源。失恋的人呢，刚刚失恋的时候呢，是不会马上呈现出一种要崩溃或者说撕心裂肺的状态的，他反而有一段隐藏的潜伏期。过了这段潜伏期之后，他的情绪会呈现两种极端，一方面呢是闷闷不乐，谁也不想理；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嗨的有一点过分，有点过头了。每一天无时无刻都在嗨，无时无刻都在喝酒，不希望用多余的时间去想念另一个人。

如今不流行失恋之后要听催泪情歌，现在你应该要听的是这种失恋或者悲情的舞曲风格。你所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瑞典女生 Tovalo 的 Habits， 失恋后的种种的习惯，那些过嗨的兴奋点啊，习惯已经变成了什么呢？每天都是在喝酒，东张西望，在发疯，在颓废。大概这种失恋后放纵生活方式，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在年轻的时候经历过吧。但成长永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也不要说心灵鸡汤或者说一些劝慰的话了，每个人都是知易行难。继续要来登场这一支电音的组合，他们相当的厉害， Nova Heart。他们在之前的很多音乐节上都有表演过，甚至连滚石的杂志都说他们是现场非常非常棒的电子的乐队。更加想要介绍一下他们的主音以及组织这一支乐队的人物，叫做 Helen 冯海宁。他是谁呢？他在李源来说应该是广播界的前辈了，非常非常的早期，他就在电台当中来播放一些非常流行酷炫的欧美的电音给大家听，然后慢慢转行，他有出书，有做电视，有做演唱会的制作人。我想他最大的梦想应该是带他的乐队继续的去巡演。 No More Heart Answer No More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6: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Electronic and roll. Rock and roll. Touch music. R&B and roll. Love and roll. Jazz and roll. Dance and roll. Hip hop and roll.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

Much music。最后一个小节来给你分享一下哦，三种不同味道的情歌。这首歌虽然叫做情谣，可是你觉得它满满透露出来的都是一种苦闷。来唱歌的这一位，他是郝云。

0: 你在哪儿？别忘记我说过的话，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你的人啊。
1: 好，雨雪哥很擅长加一些语气词在里面哦，比方说哟，比方说那，然后让你听上去呢，觉得他像在对你说话一样，非常的口语化，有种很平民、很接地气的味道。他在情谣当中表示要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这样就不会体验到爱恨的苦了。可是如果真的做到没心没肺，那么在爱恨情仇当中带给你的酸甜滋味也错过的话，我想人生应该也蛮多遗憾的吧。因此呢，很多情歌都这样的口水，这样的拔了，可是你依然会看着对方的脸，想为他唱这样的一支情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所演唱的《Love》。

0: 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4: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5: 双枪大将五万峰正要用白水煮柳青，有人送信儿，蒋平求见。吴万峰就一愣，冲下头一摆手：“来，先别动手。”柳青啊，听得真真的，心说这个矬贼怎么才来？我说不坐船，你偏坐，结果倒了血霉了，好悬没被人家用水给煮了，你怎么才蹦出来？你死哪儿去了？也难怪柳青埋怨，他不了解外边的情况。但是吴万峰呢，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跟吴元和吴泽商议：“二位贤弟，看着没，要来事儿。从今之后，咱这盘蛇岭要不太平。大哥，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呀，你看蒋平这一来，这叫来者不善呐、啊。怎么三侠五义的人开始探头了？这要他们跟咱做上对，还有咱的好吗？”“老哥哥，您怎么了？他三侠五义算个屁！别觉着他们不含糊，什么南侠、北侠、双侠的，都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过去咱们离着远，谁也犯不上碰谁。如今他找到门上来了，这就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他送死来了，咱怕什么？大哥，就凭您这对双枪，他们哪个行啊？也不是地等，自吹自擂。不用哥哥您，就我们哥俩一伸手，也把他们都收拾了。倘若把三侠五义收拾了，咱哥仨那名望得多大呀，哪个不得威敬咱们三分？”“
6: 哎，不能这么说，这三侠五义的确不好惹，千万不要轻敌。我的意思，但能不闹翻，咱还是不闹翻的好。大哥，那听您的。”“

您说了算。来人，列队下山。大寨主要令，列队下山呐。他们点齐200搂兵，三位寨主各拉着家伙来到沙滩。吴万峰打凉棚往水面上一看，水面上一字排开有20条船，船上密麻麻站着不少人。吴万峰吩咐来啊，让他们船只靠岸，下来搭话。有人高喊：姓蒋的，我家大寨主有话，让你们船只靠岸，到近前来搭话。好嘞，来了。船只靠岸了，这帮英雄从船上陆续下来，都站到南面。蒋四爷代表众人紧走两步，到了吴万峰近前，仔细打量打量。哟，他一瞅这老头长得可挺威风啊。说老头并不太老，也就在57、58、60啷当岁儿。大个儿，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面似晚霞，是四方大脸，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三绺花白的胡须，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头上戴着杏黄缎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是鬓插英雄裘，穿着古铜色一身箭袖，大带纱腰，勒着杏黄的狮子畔，外披灰色英雄氅，白护领，白水袖，在后头站着四名亲兵，给他捧着一对明晃晃的双枪，上垂手有个黑大个儿，比徐庆还要高着半头，长着奔着头，翘下巴，阔口咧腮，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一对抠搂眼，满脸横肉，面带凶恶呀，腰里系着虎皮的围裙，光着脚，手中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蒋平一看人家使的家伙跟自己相同，但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人家是一对宝家伙呀。蒋平心中盘算，我闯荡江湖大半辈子了，就没有宝家伙，这要落到我手里该有多好啊。后来四爷也乐了，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往下垂手看，站着一人，个头也不小，宽了下能有3尺，长得十分凶恶，面如血盖，能在40左右岁，手里头拎着一对锯齿狼牙双刀。蒋平看罢微微一笑，冲着吴万峰一抱拳，敢问阁下就是大寨主双枪将吴万峰吧？蒋某这厢礼过去了。吴万峰一看面前站着个矬子，干巴巴一个小老头，这对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狗油胡七根朝上，八根朝下，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认出来了，水耗子蒋平。吴万峰往后退了一步，也一抱拳，不错，正是吴某。四老爷，你不在开封府，贸然来到我的盘蛇岭，
难道说

0: 舍利，现在平安无事，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啊！我大寨主，刚才我说的清楚，我们这次南下另有公干，不是打你的盘舍岭，请你不要误会。因为呢，我跟柳青上了贼船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0: 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阳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工业东路从畅源路到工业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工业北路从富民北路到工业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从工业西路到富民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柳青不会水，被你们给拿住了，这也是个误会，不知者不怪嘛，是不是呢？我们这次来拜山不为别的，就打算呢请寨主爷高抬贵手，把柳青给放出来交给我们，我就感恩不尽了，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哎呀，武万峰一想，这蒋平挺客气，人家这人很讲理，要说人家是开封府的官人，平山灭寨是人家的权利，人家想这么干就这么干。但是人家没有啊，就是为要一个柳青，按理说呢就应当把柳青献给人家，别得罪开封府的人，官棍还不吃眼前亏呢。这武万峰就想放人，坏事儿就坏到二寨主吴元身上了。这闹胡椒吴元嗷一嗓子就蹦过来了，把掌中一对分水宝刺一碰，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哥，你老先在旁边等等，我跟他说几句话。吴元来到蒋平近前，比蒋平高着一半儿呢。四爷瞅他得仰着玩瞅。吴元低着脑袋看了看蒋平，嘿嘿一阵冷笑：“你是谁呀？”“
4: 姓蒋，名平，字泽长，人送绰号翻江鼠师爷。”“
3: 哦，你就是水耗子蒋平啊！”“我蒋平，你想要柳青吗？”“
4: 正是。”“
3: 难道说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把人要走吗？”“
4: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我打算领教领教三侠五义的能耐，如果胜了我掌中这对宝刺，没说的，不但把柳青交给你们，我们还要服输领罪。话又说回来，赢不了某家掌中这对双刺，要想要人，事比登天。”“
4: 我说您那是哪位？”“
3: 二寨主闹胡椒吴元师爷。”“
4: 啊，吴元呐，看来咱俩真没啥缘分。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要说武万峰嘛，谁都知道，要提您不知道。你算哪头葱，你算哪瓣蒜，怎么一点规矩你都不懂啊？我正跟你家大寨主说话呢，你干嘛插一杠子？”“我说你刚才说什么？”“想要跟三侠五义比试比试，你都不掂量掂量你自己的分量，就冲你还想跟我们比试吗？简直你是吊死鬼抹烟粉，不知死的鬼。”那蒋平那

0: 张嘴多能说呀！这家把吴元给骂得狗血喷头啊！本来吴元就性如烈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挂得住吗？好挫鬼！我不跟你斗口，拿命来！轮刺，奔蒋平便扎。蒋四爷滴溜一转身，回归本队。哎，
1: 我呀，穿新鞋不踩狗屎。就你那俩下子，不配跟四爷动手。我找个人。
0: 大伙一听，你多损呢！哦，广区那支嘴的。蒋平为什么这么干呢？他心里好像猜到了，绝不是吴元的对手。这家比自己高着一半，身大力不亏呀。放着这么多高人呢，何必去冒险呢？故此，蒋平回来了。
1: 我说各位，听见没？不愧是贼呀，真是吃老行的不讲理。看来不收拾收拾他们，他不能老实。我说各位，哪位过去？
0: 二侠丁兆慧蹦出来了。四哥，把他交给我。
2: 对这帮臭贼就得动武，
0: 讲理根本就说不通。
1: 二弟啊，多加谨慎。
0: 没说的。兵二侠手提单刀来到吴元近前，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呆报上名来再战。
1: 吴元一瞅来这人长得挺带劲，扎金见秀，微微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
0: 问你是哪位？
1: 丁兆慧。
0: 呵，
1: 双侠露面了。好好好好好，我是吴元，人送绰号闹胡椒。
0: 今天我也会会双侠有何本领，拿命来招。这吴元就下了死手了。丁二侠合刀招架，叮当叮当，中中的叮当叮当的叮当，
1: 俩人是针锋相对啊。结果打的一块，丁兆慧吓了一跳，哎呦，我小瞧人了。
0: 这家伙果然厉害，不但力猛，峨眉刺沉，而且招数精通啊。
1: 二侠打不过人家，
0: 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让人鼻涕在沙滩上直转圈啊。北侠欧阳春一看不好，刚想过去，南侠拉宝剑就跳过去了。呆，吴元休得猖狂，斩某在此。
1: 他这一过去，把丁兆慧给替换下来了。
0: 丁二侠提刀回归本队，哎呀，累得大口大口喘气儿。蒋平瞅着他咯咯直乐。
1: 我二弟啊，怎么身子这么虚呀？
0: 待着你的吧，你净瞧使唤人。你把人惹翻了，叫我去抵挡，谁叫你去了？你不自己愿意吗？
1: 安下他们在这斗口不说，单说斩南侠。
0: 用手掐剑诀，把吴元给挡住。
1: 吴元一看，这主长得更漂亮了，
0: 小胡，白脸儿，大豹子眼儿，宝剑眉，这个头，这腰条，这长相，真是压倒一切呀！我说你是哪位？
3: 御猫展兄飞是也。
1: 哎呀呵，展老爷。
0: 哎呀，你这名望可够大的了，武林之中你算把脸都露绝了
1: 啊。南侠，
0: 好好好，今天我要会会三侠五义，咱们挨着个的来。展老爷，请进招吧。招。
1: 南侠把宝剑一晃，直刺吴元的梗嗓，二人站在一处。
0: 简短解说，打的40回合没分胜负。 南侠暗中挑大指称赞。

1: 这吴元真有功夫，可惜你把道路走错了。这么好的本领，失身于贼，实在是可惜呀。南侠一想，今儿个不拼个死活，还真就救不了柳青。想到这，见招加紧。尽管如此，也伤不了吴元。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

0: 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博主好朋友，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还有美食博主潘潘猫，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复盘一下我们三个人刚刚一起完成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加怡保的双城之旅。再次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2: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接下来我们就请潘潘猫先从榴莲这个切入点跟我们讲一下，上面时段跟大家说到榴莲自由这件事儿，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体会非常的深刻，是因为很巧，出发之前，因为我和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吃榴莲，我们就出发之前说今天想吃榴莲，买一只一整颗，线上下单了以后，金枕泰国的那个版本到家到手是500块钱一颗，接近500，大概480多还是490多，不便宜对吧？但是想，哎呀，偶尔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也就吃了。然后等到了吉隆坡以后，咱们两颗相对比较级别高的黑刺加上猫山王，猫山王在国内就会更贵了，
2: 都比金枕贵啊。
0: 对，
2: 这两个都比金枕贵，
0: 这两颗加起来咱们8个人吃还是9个人吃的，才花了不到400块钱人民币，
1: 而且包五房，
2: 而且是吃、而且是吃好了，不是说我们哎呦，你吃吧，我吃吧那种感觉。
0: 最后就是没人吃了，
2: 对，
0: 你赶紧把这吃
2: 了，最后剩两块没人吃的那种，就是确实吃好了。
0: 对，
1: 但是到了怡保，这个价格让我们大跌眼镜，
0: 就是以为自己听错了。
1: 是，然后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
0: 就恨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多吃点什么降暑防暑的药，然后能够多吃一点榴莲防止上火。
1: 不过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我真的好顶啊，
0: 因为你在之前还吃了一顿咱们一起去吃的，你的第二顿榴莲了。
1: 咱们是5个人吃了3个榴莲，
0: 对，
1: 而且他其实没有那个包五房了，它基本上3房多一点儿，
2: 那价格就不需要包五房了，
1: 对，
0: 那价格别挑了，
2: 就跟不要钱一样，最便宜的我记得10几块钱马币一公斤，
1: 对，
2: 他买了20块钱，
0: 因为他如果五房，咱们就真吃不下了，
2: 几房几房，
1: 是
2: 26马币一公斤，人民币40来块钱，我说你
0: 人均，对
2: 你爱几房几房我都可以，真的。
1: 对，我们当时是在怡保一个叫波士达路的一个夜市上面，其实那条夜市美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
0: 主要是小商品，
1: 对，还有它有很多的小商品，然后让我们满足的是就是这个榴莲摊位，这个榴莲摊位得有15、16种榴莲，有很多榴莲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当地人就拿个编号来代表它，什么D604，还有
0: 凯文，
1: 对，
0: 我记得你说那是杂交品种，
1: 还有各种的编号的一些品种，然后也有黑刺，还有猫山王，黑刺好像是最贵的，就是55块钱一公斤。
0: 嗯，
2: 对，这是2斤啊，一公斤是2斤
0: 啊，
2: 也就是说你再乘以1.7的，再除以2，才是1斤的价格。
0: 对，
1: 因为当时我是买了2颗，那基本上都是3公斤。对，3公斤一颗，
2: 就开出来的肉至少有一多半吧。
1: 最后我们是拿一个大的
0: 塑料筐子、
2: 那个、
1: 大篮子，
2: 照片一个筐的、那个、
1: 对，大筐我们拿过去的。然后我买的是一个D604，然后他的那个还买了一个，另一个是
2: 就是凯文吧，
1: 凯文
2: 有一个怡保
0: 特产的，凯文，
1: 对对对，
0: 一个红虾。
2: 是
0: 没吃红虾，
2: 吃红虾
0: 了，是D604，还有
2: D604，
0: 对，
2: 这个在国内好像也有，叫什么奶油还是叫
0: 什么，巨贵巨贵、
1: 奶油王，
2: 对，叫什么奶油什么甜什么之类的。
1: 然后我们就同比着吃这3款不同的榴莲，
0: 嗯，
1: 平时觉得榴莲可能都一个味儿，但是同比着吃的时候，哎，确实是觉得那个奶油王它的那个奶油的口感更绵密，口感上是更绵密。
0: 就我们来了一次平价的榴莲评测。
1: 对，然后是怡保当地的那款叫凯文的那个榴莲吧，它是有点脆的，它的肉不是所有的榴莲都是绵密的，
0: 不是入口即化的，
1: 它是有一点点，我吃到后面是有一点脆感的，有的榴莲还会有点泛苦，但是有的榴莲老饕觉得这种泛苦的榴莲是一种独特的风味。
0: 我是对于它那个肉里面直接能吃出酒醉的感觉很上头，它绝对不是那种说啊它熟透了熟过了的那种发酵了的味道，不是，它就是自带酒香味儿，就像小时候吃那种巧克力里面带那个酒馅儿的
1: 心
0: 儿似的，对，
1: 就像现在有的葡萄它本身也有那种酒的味道，
0: 是
1: 反而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是
0: 很
1: 高级的，要追求的那种味道一样。然后还有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榴莲，是也就有手掌那么大，当地人6块钱一个，我们没有买，因为实在吃不下了，当地人就是一人一个吃着玩儿。

0: 们就可能买三颗小的。
1: 我们是大老远来了，我们不能这
0: 么
1: 推带自己。
0: 我们当时就看那一条街上哪颗最单价是最贵的，我们就挑了前三种，排名前三的。
2: 是，
0: 其实每一款都好吃。后来在康乐夜市的时候，我专门去买了红虾，还买了一个是凯文还是什么、
2: 嗯、
0: 反正也是只有在马来西亚本地能吃到的品种、
1: 嗯、
0: 大概也都是花了几十块钱人民币吃到一整颗，
1: 就是榴莲自由的感觉，你可以放心的吃、
0: 嗯、
1: 大胆的吃，最后一结账然后人均四十块钱人民币，当时真的是给我们都吃顶了。
2: 我要能吃得下，我真的还想试试别的，但是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对，咱们都是这样，也怕第二天上火。
1: 哦、当天晚上这就长起来了，小白泡就长起来了。
0: 今天我们这个背景主背景的海报图也是我们三个人在马来西亚捧着榴莲的照片。这个张照片是在 Duri Duri 那家稍微贵一点的精品店拍的，
1: 上面有小旗子啊，
2: 是因为他当时马放的也很好看，人店主也让你知道拍照怎么好，所以他把那个码的满满的。
0: 是、
2: 嗯、那要说到怡宝的话，其实怡宝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它是白咖啡的发源地。
0: 嗯
2: 嗯，也是因为我当时也跟我们的导游也在聊，我说白咖啡是一种新的品种吗？他说不是，是因为华人到了这里，他为了平衡这个咖啡的苦味，所以用奶油或者是棕榈油去炒这个
0: 对
2: 咖啡豆。
0: 有可能有黄油，还会加炼乳、嗯、
2: 对，它炒制的时候把它炒出奶香味儿，但是它又不是深烘，它是浅烘，淡化了它咖啡的味道，然后在调配的时候再放上牛奶和炼乳，做成了这种我们华人更爱喝的咖啡。所以就是因为华人的参与吧、
0: 嗯、
2: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旧街厂的白咖啡、
0: 嗯、
2: 它现在也算是
0: 怡宝的一张名片，
2: 名片也算世界十大咖啡之一了、
0: 嗯、
2: 就是这种产量和受欢迎程度、嗯、它也成为了大家去马来西亚都要买的一个伴手礼。
0: 是，
2: 然后我们在当地还吃了一个非常有潮汕风格的餐厅，它叫老黄芽菜鸡沙河粉。
0: 这个名字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2: 你不要想到它是一道大菜，它就是鸡，白斩鸡、
0: 嗯、
2: 用当地说是养成的400多天的走地鸡做的、
0: 哦、
2: 所以它的那个皮是很黄很脆的、
0: 嗯、
2: 肉质很嫩，然后沙河粉就是一碗河粉、
0: 嗯、
2: 然后豆芽就是用当地的怡宝的水发的那种短粗短粗的豆芽，
1: 胖豆芽，
0: 就是马来西亚的语言当中啊，说先生和女士叫端端旁旁，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不爱听到别人说自己的，都在他们的那个语言中形容出来了。然后他的芽菜，就那黄豆芽，豆芽
2: 对，
0: 也是短短
2: 特别可
0: 爱，绿豆芽也是短短胖胖的，
2: 吃起来非常的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

0: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我在那个咱们那个老黄
7: 芽菜鸡
6: 在那条街上，我还逛了他几家中式的饼店，因为那条街也全都是中式的吃食。嗯，有一个叫钟汉元的饼店，我在里面就看到了在阿妈的情书里面那个木生分给孩子们吃的一个非常古早的小点心。我描述一下，大家来想一下，
7: 底下面是小圆饼干，
6: 对，
7: 上头是
6: 彩色糖、一人分了几颗。
7: 我小时候吃过，
6: 我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很久没有吃了，
7: 很久，
6: 在那边就有卖。所以就是基本上那边的饼店里面都会卖这个复古的小点心，我想可能还是当地人保留了原来的那种口味
7: 生活习惯。
6: 是的，然后我在那边有一叫新元辉的饼店，买到了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点心。我其实不是很爱吃那种酥皮点心和月饼啊，但是呀，我也在咽口水。它这个点心是莲蓉馅加肉丁，这个肉丁呢，它切的像骰子块那么大，大概有个一厘，最大的可能有一厘米见方的那种。它那个肉丁是就是我们那种甜肉脯
7: 啊，
6: 它不是丝，它也不是肉松，但是它是肉丁，满满的肉丁裹着莲蓉馅包的酥皮点心，它是挺甜的，
7: 就甜度很高，但是你
6: 好幸福，
7: 回到小时候。
6: 我小时候都没有吃过这种类型的点心，就是这种甜和香，我是可以为它来付出的。我可以偶尔尝一下，但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值得我胖的。
7: 对，以及在马来西亚胖这件事情不是很值得让你有负担，
6: 因为它流汗。
7: 对，你每天需要走一些路，
6: 消耗的比较
7: 多，出很多汗。几乎我们全部的人11个人回来以后，我都有问过胖了吗？
6: 没有，
7: 大家都觉得自己在那儿吃很多，都没胖。
8: 我这个不算，
7: 因为你还去了其他地方。
8: 对，我后边又去了别的地儿。
7: 不是，他每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完饭，吃特别饱，他不好意思在旁边说话，然后等第二天他会告诉我说，昨天回去以后我要偷吃别的东西了。
6: 因为他真的好爱吃甜食啊，
8: 消耗太大了，每天出那么多汗，走那么多路，确实吃不饱呀。
6: 强烈建议大家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带大箱子，千万不要矜持，说哎呀没事儿，那边暖和，也带不了几件衣裳，我就带个小箱子登机箱，你会后悔
7: 的，
6: 因为你太好买了。首先它的物价，而一个性价比和它的种类，以及符合我们的购买的习惯。它很好买，很好买。
7: 我想先听你身上这一身，就是连耳环也是在机场那个买的。
6: 这个不是，它我是跟它搭的，但是这件衣服啊，我在机场买了两件衣服，花了300马币
7: 、
6: 对，然后我在中央市场，就是它那个中央工坊，
7: 对，
6: 那个地方是
7: 就有点像大巴扎，
6: 对，百年的菜市场改建的，那个里面太好买了，我买了好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手里的这个啊，它就是一个娘惹的巴迪蜡染布做的，一个眼罩，它其实没有，
7: 它是个眼罩，
6: 对，
7: 有重力的那种，
6: 对，它是让你躺在那儿
7: 啊，
6: 然后
7: 压住你，
6: 有薰衣草香味的，因为它有重力，所以它能给你眼睛施压，然后给你一些香氛，并且你睡着了之后它就自己就落到边上去了。然后我
8: 设计
6: 是，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布的样子，
7: 对，
6: 然后呢，
7: 马来西亚的蜡染都非常的有特色，
6: 是它的那个布料的，它很多的伴手礼都会用这种布专门去包，是它的一种蜡染布，也是娘惹风的。然后我在双子塔下面的那个阳光广场，买到了一个这个品牌叫做艾普洛，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精油

0: 然后它有各种各样子的编织的啊，我给大家也描述一下哈，因为这上面很多是竹编的，它用的是马来西亚的登嘉楼州的渔村居民用手工编织的，它是用全天然的梦光叶来编的，有点像
1: 是一种叶子，
0: 竹编包，
1: 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软 的,
0: 软的，
1: 并不是像咱们草席那样硬的。
0: 是的，它各种染色的这种竹光叶，然后去编的这种包，形形色色的，
1: 可以装个手机，装个耳机，装各种，
0: 对你装什么都可以。然后这里面呢，它会给你放一些这种精油膏，这种精油膏有的它是让你舒缓的，有的是防蚊虫的，
1: 还有唇膏之类的，
0: 对，还有是可以当唇膏的，以及像这样子的这种带小
1: 滚珠
0: 的，
1: 嗯，
0: 和它可以当润唇膏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伴手礼。比如说我手上这个也是这个巴迪克蜡染布加上它的这个竹编在一起的这个小包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0马币，
1: 嗯，
0: 然后里面
1: 70多块钱，
0: 是嘛，里面还有两个精油，一个舒缓的滚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送给朋友的伴手礼，
1: 对，
0: 以后还可以留作纪念，
1: 所以马来西亚看潘潘买完之后，你会觉得他能买出很多独特的东西，
0: 没买够，觉得
1: 还是局限，受限于箱
2: 子，
0: 对，箱子真的是满满当当的，
1: 它不是那种让你到了那儿以后就物欲横流的地方，不是，
0: 不是说我们追多大的名
1: 牌，不是追什么品牌什么，不是，它就是有地域的独特性，
0: 对，它当地的很多的小品牌都很值得买。就说回刚才我们在吉隆坡那个磁场街，磁场街那个鬼仔巷大家都会去，然后那边就复刻了很多的60年代哈当地华人的那种
1: 生活
0: 场
1: 景，磨剪刀啊，剪头发呀，
0: 对，然后在旁边就有一个贝蒂斯的那个巧克力
2: 的
0: 专卖店，
2: 应该叫旗舰店了吧，那个因为它整个品牌故事都有，
0: 对，然后它里面
2: 的历史啊什么的，
0: 还有巧克力的小小的一个小博物馆
2: 啊，对
0: 的那种展示，
1: 所
0: 以它是非常值得你去逛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吉隆坡的功课，我发现这个地方我还得再去，
1: 我也是这么觉着的，
0: 因为有好多地方你没有去到，只是我们初相识，
1: 对，
0: 然后它需要我去，就是它会有吸引我很浓烈的吸引我的地方，
1: 你会想要在这儿停留一段时间，而不是只是把这些好像看似该去的地方我去过了就可以，也许去过第一次我先把照片留下，记忆留下，但我之后还想再去复盘它，反复的去盘它，
0: 对，而且它每个商场吧它有很多的品牌是我们都有的哈，但是它的餐饮还有它的很多小品牌是可以值得好好逛的，比如我们去了那个最后一天咱们去的那个
1: Pavling，
0: 对，在那里面我就吃到了一个叫三美肉骨茶的一个店，我觉得啊，原来马来西亚的肉骨茶是另外一个流派，我跟当地人聊天他也这么说，
1: 包子之前说马来西亚的肉骨茶一定没有新加坡的好吃，后来他自己自省了说那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吃到好吃的，
0: 是因为新加坡的肉骨茶深根蒂固了吧，但是马来西亚人管新加坡的肉骨茶叫做胡椒汤，
1: 因为胡椒味很重，
0: 对，但是他们的肉骨茶你几乎吃不到胡椒的味道，它是很浓郁的滋补的味道，
1: 草本味儿，
0: 对，
2: 就是
0: 你喝
2: 中草药味儿，是不是，
0: 其实也不是中草药味儿，它是有点那种，我还在他的超市里面买了汤包回来煮汤，
1: 后来分享在我们那个旅行
0: 群
1: 里，
2: 据说成功了啊，
0: 特别好喝，我是没有放什么盐的，它是能喝出一些回甘回甜的味道的，然后因为它里面那汤包里面除了那个人家秘制的汤包打碎了的
2: 秘制，
0: 然后旁边还放了蜜枣，以及那种熟的一个中药啊，熟制过的一个中药，它就会给你带来它的本身的那种甜味。
1: 你觉得它这个肉骨茶汤料的这种搭配方式，跟咱们现在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些，比如说潮汕地区或者广东地区的那种打边炉的锅底也很接近，你就又把它们勾连在了一起了，包括跟电影当中的内容，当年潮汕人大批大批的下南洋，所以他们其实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那里，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把口味带过去，但是又融合了当地的一些味道
1: 食材，
0: 像咱们在怡宝吃那个光宇茶室也挺神奇的，就是那个是一个集合店，

0: 我们进去之后各种摊位的老板就过来围着你，问你点不点他家东西。
1: 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很逗的一点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门类的老板集合在一家店里头做生意，
2: 就是以至于我们点完之后，然后那老板当着伸手就要钱，我说你等会儿，这不一块儿结的吗？老板说
1: 我只管这一摊，
0: 我这个是薄饼，我是薄饼摊的，
1: 我只管饮料，我也不炒别人，我也不管别人的事儿。
2: 我点了六七个菜，六七个老板伸手要钱，
0: 也挺有意思的，
1: 很可爱，就各自各司其职。
0: 对，
2: 大家都在这一个店，就是大家共享着一个店面，
1: 对，这样可以分享 AA 房租。
2: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吃到了有那种。种厦门风格的薄饼，用薄饼卷着那种薯粉，还有一些脆脆的甜甜的那种各种 调料、
2: 嗯、
0: 然后用那种特别特别薄的饼来卷起来的、
1: 嗯、
0: 然后上面再给淋上本土的一些酱，然后我们吃到了一个鱿鱼通菜。
1: 嗯哼，
0: 我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水发鱿鱼了、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就是鱿鱼配上通菜，上面你们还记得吗？浇着厚厚的花生酱啊、
2: 嗯，
0: 厚厚的花生酱，
2: 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0: 甜
2: 甜的，又加上那种沙爹还是沙茶那个味道，
0: 对，
1: 有一点那个
0: 有点沙茶
2: 那种味道、嗯。
1: 这样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确实来不及说更多了。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你是影中的过客，
1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1: 你在光影外回味，
1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1: 欢迎收听
13: 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罗彤。老歌就像是被埋在沙滩下的贝壳，如果没有人去寻找，那世人永远都看不到它的美丽。但有一些电影的导演呢，总有一些恋旧情节，他们充当一个拾贝人，把这些老歌融入到电影当中，让他们重新焕发青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韩寒导演的首部电影《后会无期》当中，他把一首《女儿情》穿插其中。这首歌作为86版《西游记》途经女儿国那一期的主题曲，也曾经被广为传唱。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再加上原唱的唱法偏老，所以很少有人去听。在《后会无期》当中呢，万晓利的演唱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机。当冯绍峰和袁泉擦肩而过的时候，这首歌响起的恰到好处。时隔千年，冥冥之中他们的错过与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错过有一些相似之处，明明很爱却如此的克制，最终也逃不过走散的结局。

0: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1: 光影在歌唱，我们再来说到韩寒导演的另外一部电影《乘风破浪》。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把一首1985年创作的歌曲《在雨中》放到了电影里面。这首歌呢是刘家昌来作词作曲的，优雅演唱的一首歌。优雅的声音，甜美当中有一丝高亢，人生百态的歌词也是相得益彰，充满了余韵，耐人寻味。放到现在来听，其实也是一首值得反复去听的好歌。可是由于时间太久呢，后来是很少有人再听起这首歌，直到韩寒的《乘风破浪》出现，人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首老歌。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更多了一丝沧桑，更有几分兄弟闯荡江湖之后的落寞和怅惘。听完之后，也是让人回味无穷。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侨光大道从东深路到侨红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工业北路从富民北路到工业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新城大道从长兴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2: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问候到各位，我是罗彤。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声光融合，来听到被用在电影里的华语老歌。《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经典

翻唱，一部夏洛重返旧时光的电影，几首从旧时光里散发新光芒的老歌。夏洛穿越回1998年，那首《相约1998》就适时响起。当他发现那个时候朴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那些花儿》。每当袁华和秋雅出现的时候，一阵琼瑶风刮起，一剪梅横空出世。还有那首《曾经的你》，虽然平时也经常听，但是当时在电影当中听到，也是非常让人惊喜的。

我们再来说说许峥的电影《港囧》吧。许峥在《港囧》里面也搞了一次粤语老歌大串烧，从谭咏麟到张国荣再到陈百强，从草蜢到 Beyond，网络了不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香江金曲。那港囧的片头字幕呢，用的是张学友的饿狼传说，配上一组快速剪辑的香港镜头，有中环穿梭的人流，叮叮车押井守在攻克机动队中用来诠释后现代感的标志招牌，几个镜头就把港味给带出来了。记得饿狼传说这首歌当时在内地也是火得一塌糊涂，几乎是各种港台金曲合集 CD 的标配了。不得不说这首歌放在开篇其实也是男主心情的写照，整了十几年大老远跑到香港只为一吻初恋女友弥补纠结多年的遗憾，这种爱本身就是带着饿狼觅食般饥饿和绝望的。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累积凡尘的凉薄，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搭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搭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搭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今天的节目声光融合，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我们继续来说到电影港囧，港囧当中呢，张国荣的元素从金曲到配乐再到电影用的是最多的，光是歌曲就用了四首，倩女幽魂、拒绝再玩、当年情、为你钟情、阿飞正传和英雄本色的配乐呢也是要有的。大学的时候电影院里放的是胭脂扣、阿飞正传当中一分钟的朋友的经典台词也必须是要有的。关于为什么放这么多张国荣的元素呢，许峥说统计出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巧合，用什么歌都是根据剧情他们几个编剧一起商量的。我们来看看哥哥张国荣的这几首歌到底是怎么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呢。最先出现的是《为你钟情》这首歌，在电影当中被用来搭配和诠释校园时代的徐来对初恋女友杨一的爱慕之情。这首歌是张国荣在198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后来呢还被用在了他当年的一部同名电影当中。在那部电影当中啊，张国荣为了追求李丽珍，送了她 OK 手势的胸针。后来呢，他在很多次的演唱会上唱起《为你钟情》的时候，都会偷偷做出这个手势，分享两个人才懂的语言。接下来出现的是《当年情》，《当年情》也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张国荣演唱的版本，另一个则是纯音乐版。和《为你钟情》一样，为这首歌填词的是詹书黄詹，他把一首描写重逢的歌曲放在港囧当中，其实也是暗示剧情当中黎明前的黑暗吧。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

这首歌出现在历经磨难的徐来放弃去见初恋女友的时候。徐来的苦难还在继续，后来呢，二人组啊是被墨西哥黑帮追杀的时候，还用了一段张国荣的《拒绝再玩》。最后一首是《倩女幽魂》，徐来破罐破摔和老婆一家大战结束之后，坐上小巴上的时候呢，放的就是《倩女幽魂》这首歌。用在一意追寻逝去初恋美梦的徐来的身上，还真的就是徐峥说的那样，天然的就是那么的合适。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

0: 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8%。 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就是对痛苦现实的拒绝。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刘彤。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听那些被用在电影里的老歌。2017年的一部警匪片《破局》，改编自韩国电影《走到尽头》，讲述了刑警高建祥在参加母亲葬礼的路上，意外撞死了一名通缉犯。他手忙脚乱，毁尸灭迹，驾车逃逸，被警方盯上。后来被告知是一个阴谋，深陷迷局的故事。影片当中有一首老上海的歌曲，非常的关键，《等着你回来》。

这首歌当时还改编了一个电影版，是由主演刘涛来演唱的，作为电影的宣传曲。这首歌呢是旧上海四十年代的歌曲，由一代歌姬白光演唱，后来罗文、蔡琴、周蕙等人都曾经有翻唱过。虽然这首歌在《破局》这部电影当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煽情，但是他在棺木当中响起我等着你回来的时候呢，确实恰到好处，感觉又好笑又吓人。不仅《破局》用到了这首歌，1994年的时候，由梁朝伟、吴倩莲等人参演的香港恐怖电影《等着你回来》，更是将这首歌作为核心的概念。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你的歌曲是被用在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当中，作为情节串联和感情呼应的一首歌，来自叶倩文的《珍重》。这部影片是讲述了沈涛一家三代人从1999年到2025年的情感时代变化的故事。这首《珍重》呢，也是和《山河故人》当中几个主角的命运走向极为吻合的，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了。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分享给你。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罗彤，再见了。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工业北路从富民北路到工业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 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9: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4: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0: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8: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4: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7: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 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0: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21: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3: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22: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3: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22: 气温方面。

0: 今年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华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 好好好，
3: 你收拾主食，咱们煮着羊肉汤。
1: 感谢感谢。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
1: 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4: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雀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5: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
1: 中午能吃上一碗，一天赶着都有精神。
6: 同志们，快点吃呀！快到点了，在哪儿呢？给你冻起来。
7: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8: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哦，
1: 有肉有菜。
8: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侨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9: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
1: 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咱们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
9: 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0: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
9: 哎，辛苦了，辛苦了。
11: 恁哪里啊？
12: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1: 西安。正好穿上我们相声的特产。好好好。
13: 在相声中送来放银，必须以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5: 咱是从哪来的呀？
16: 我从陕西西安6-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7: 相声人们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18: 对我们好热情了。
19: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8: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有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3: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
11: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

0: 半罐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易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6: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5: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7: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9: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8: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9: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 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8: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七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一百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7: 黎巴嫩总统六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

0: 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七到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3: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加。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身上着火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5: 啊！我的钱和证件，
3: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微信聊天状态啊，都特别的奇怪，你既是秒回的那种人，也是已读不回的那种人，是吧？当然了，这取决于你跟谁聊天，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秒回，甚至还能抢答，跟自己不喜欢的人聊天呢，那个我去洗澡了啊，一去不复返，再也洗不完了。不过有些朋友还是很孤独的，也没人聊天啊。是这样，就是当你孤独的时候，你可以翻翻自己的这个手机通讯录啊，找找人，你会惊奇的发现他跟你一样孤独，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当然了，不得不说现在的手机真的是把我们给捆绑住了啊，离不开了。你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我就在想，要是我当年有智能手机这种东西，我估计啊，我高中都毕不了业的。

现在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包这种东西。根据我长期的观察发现，中老年的表情包的使用人群主要是中老年女性。啊，几朵玫瑰花，你真棒，两个酒杯一碰，合作愉快。而中老年的男性呢，他们更加偏好使用卖萌的表情包啊，一个小猫咪啊，一个小松鼠啊，萌萌哒，你真棒。当然现在大家在登这个聊天工具的时候，就是都不需要输入密码了，直接打开就可以。我记得我之前 QQ 密码就丢了，然后去申诉密码，申诉的时候呢有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这么多年我是真的忘了我当时写的是什么了，我就随便填啊，梦想钱，答案错误，车错误，我写了房子工作全部都错误。后来我输入了快乐这两个字，答案正确了。生活总是会寓意着些什么。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特别有礼貌，在很多这个公交车上呢都有让座的习惯。我之前也是在公交车上，有一次就人特别多，我就给两位大妈让了座啊。其中一个大妈坐下来就说，哎呀谢谢你啊年轻人，夸到你你还挺开心的。然后他就跟旁边一个大妈说，哎呀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啊，呀长得不怎么样，心肠还挺好的。我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你像我一个朋友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去坐公交，发现自己的方向坐反了，只好在下一站就换乘嘛。然后一个老大爷呢跟他一起下了车，然后又跟他坐上了反方向的车。他觉得很奇怪，上了车之后呢，这个老大爷还问他说，年轻人啊，以后你注意点好不好，别再坐错方向了。

今天我有个同事啊跟我说，昨天他老婆上秤发现自己又胖了3斤，然后当时他老婆就咬着牙握着拳头，哎呦愁得不行。然后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非得逼着他一个人去跑步啊，说去锻炼身体啊，还说如果你再不锻炼，你就抱不动我了。这个逼迫减肥的方法还挺好的。不过呢，我最近是觉得我在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变帅了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直到后来一戴眼镜发现近视加重了，算了算了，放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全国网约车、旅游大巴车，出行就选直达车，跨城返乡商务车机场接送，企业单位用车7至55座旅游包车，直达车全搞定。微信搜索直达车出行小程序，畅行无忧。
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假期去旅游去旅行。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去外地旅游，然后在景区呢就找不到那个出口了，我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我就摸着他的头问，我说小朋友这是什么地方呀？小朋友说啊，这是我的头啊。我摸着你的头，我说哎呀好，真棒啊，谢谢你啊，特别的感动。而且我觉得和父母出去旅游跟你自己去旅游完全是不一样的。哇，你跟父母去旅游，早起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逛景点，特别累，然后睡得也早。你跟朋友出去旅游啊，睡够了出去吃出去吃出去吃， P 图 P 图吃吃吃，拍照拍照吃吃吃，熬夜熬夜吃吃吃，是吧？而且你跟父母去消费的时候，老师告诉你啊，别乱花钱啊，这个不买不买不买。你跟朋友一起去消费的时候，买不买？买。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过去1小时，我市起时镇路德52.8毫米雨量。预计未来1小时，我市起时桥头强雷雨持续。东莞市气象台6月7日17时46分将上述镇街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上海松江警方接到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警人呢是一名艺术院校的在校大学生，他在报案的同时呢还把一幅嫌疑人的速写画像交给了警方。哇，速写能力很强。这警方拿到画像之后呢，通过调阅小区的公共视频，快速锁定了一名体貌特征与之匹配度极高的男子，并在当晚在其住所内将其抓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使人家没有画这个画像也会被抓获的啊！好好反省一下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看到了一个特别温暖的科学知识，说人在哭泣的时候呢，大脑会分泌内啡肽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东西呢来减少你的痛苦，这就相当于你的大脑在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的大脑真的特别的暖心啊。你看，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我每次都会跟他交流很多。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人的身体啊是一个特别奇妙的组织，他说你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你就去体会它，遵从自己身体的反应，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他需要什么。真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每到深夜的时候我就这样去做啊，静下心来就问我的身体啊，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呢？然后呢，我身体就告诉我需要10个牛筋、10个五花肉、2个鸡翅、2个烤饼。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年高考启幕，东莞4.5万名考生赴考。温情守护，东莞多部门联动为考生保驾护航。东莞、海南、印尼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解锁东莞出口印尼新航线。可原隧道工程万江段拆迁签约全面收官，拆除工作即将启动。东莞市中心广场城市管家即将上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东莞4.5万名考生怀揣滚烫的梦想，以笔为歌，以梦为马，奔赴这场蓄力已久的青春之约。今年东莞考生比去年增加665人，全市设29个考点，1539个考场。在各大考点现场，不仅有考生们自信奔赴考场的身影，还有家长们别出心裁的祝福，以及多部门工作人员的暖心守护，共同绘就了一幅温情而有序的送考画卷。
4: 今年东城街道共设有4个考点，在东莞市第一中学考点，高悬的粽子寓意一举高送，送考老师一早列队等待在凯旋门旁，为考生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早上8点起，1700余名考生面带笑容，纷纷奋力一蹦碰及高送后与老师击掌，伴随一句句加油声中自信奔赴考场。考点外同样暖意融融，不少新戏子女的家长用安静的守候陪伴孩子踏上考场。朱女士特地穿了旗袍，为参加高考的儿子加油打气，真诚祝愿儿子和考生们落笔生花，圆梦今夏。考生家长朱女士：
5: 让他自己通过这次高考，给自己这10多年的努力画成一个圆满的句号。
4: 东莞市月华学校则举行了一场简单而热烈的送考仪式，校门口鞭炮齐鸣，八面大鼓擂响出征战鼓，为535名考生加油助威。考生们与身着红色衣服的送考老师逐一击掌，随后登上送考大巴，怀揣青春梦想奔赴考点。记者在东莞中学考点看到，早上7点多，现场已聚集了不少送考的家长，大家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孩子加油。考生家长李先生：
6: 这个呢，香蕉跟甘蔗就是有朝一日垫个六折，就是白话就是要就业要顶个六折，这个葵了就是一举夺魁了。

0: 考生家长何女士。
1: 这希望孩子们都能一举高中，所以这是我们全家人呢今天想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为孩子助力。
0: 在位于大朗镇的东莞市第十三高级中学考点门口，大朗镇各相关部门人员和老师们身着红色送考服，早早列队等候，为赴考学子加油鼓劲。老师们与每一位步入考场的考生逐一碰掌，铿锵的话语和温暖的掌心传递着最坚定的力量。考生们昂首迈过成功门，穿过状元门，步伐从容而坚定。机长送考这一延续多年的传统，成为师生之间最默契的约定，最暖心的仪式。
2: 高考关系学子未来发展，牵动千家万户。为此，教育、公安、城管、供电等多部门周密协作，围绕噪音管控、交通疏导、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细化举措，全方位筑牢平安高考保障网，用细致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
3: 在东莞中学考点，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管城中队在考点外设置了驻点，并准备了文具、药品、饮用水等应急物品，随时应对突发状况。东莞玉兰女子城市执法服务队管城中队副队长黄昭新：
4: 就是违规方面，主要是噪音扰民，还有一个违规经营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城管领域的这些，还有我们这个市容环境卫生的保障。然后我们也是加强人手的这个巡逻的这个样一个密度吧，啊，为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和谐的一个考试的一个环境。
3: 除了城管力量，一支穿着统一马甲的义警队伍也在现场忙碌着。他们已连续多年在协助维护考场秩序，并开展加油助威。东莞市公安分局管城分局义警协会副会长董昼友：
5: 协助我们考点的一些秩序跟做一些加油助威的工作，希望呢考生呢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一举高中吧。
3: 在东莞高级中学考点，今年共设置57个标准化考场、3个备用考场。考场外，公安、城管、应急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大家在筑牢保障防线的同时，纷纷为考生送上鼓励与祝福，以温情陪伴护航高考。南城城管分局高考保障服务点工作人员黄进威：
6: 对这个高考的考点，我们准备了一些这个应急的一些，针对这个考生有这个应急的医药箱、水啊、食品啊，还有一些在这个高考期间所需要的必需品。
3: 记者走访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考点，了解到高考期间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全域禁止车辆鸣笛，樟木头镇多部门联动开展全方位高考护考工作，从考前暖心送祝福到交通疏导、餐饮保障、医疗值守，各项服务细致周全，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全、安静、舒适的应考环境。
2: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通报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0: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督促属地镇街部门盯紧重点领域，持续做好风险排查、教育提醒、应急准备等工作。要用好人大立法权，积极推动气象法和省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落到实处，适时开展专题调研，努力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加快补齐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短板。会议强调，要继续加强对我市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尤其是特殊儿童教育、少儿心理健康建设等工作的监督支持，引导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合力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要对照年度一要点4计划，加快推进重点工作，顺利完成。

0: 成上半年工作任务，要及时启动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重要法规审议修订等工作，为全年工作圆满收官打好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升平186轮搭载74个外贸集装箱及78个内贸集装箱从东莞港起航，船舶途经海口秀英港、杨浦港两港，内贸箱在两港卸下，外贸集装箱则在杨浦港接驳国际船舶后，最终出口至印度尼西亚。这是海关总署启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模式以来，东莞港首次落地内外贸同船加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的物流协同发展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2: 东莞港背靠珠三角雄厚的制造业集群，电子电器、日用快消品等货源丰富，内外贸运输需求旺盛。海南自贸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跨境贸易、大宗商品集散、物流运输等方面具备独特的政策与区位优势，两地产业互补性强，具备开展跨区域物流合作的良好基础。以往从东莞港出口至东南亚的货物多采用传统转关模式，先运至枢纽港再出口，企业需要办理多次申报手续，耗时相对较长。如今内外贸同船加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允许外贸集装箱与内贸集装箱同船运输，企业在东莞港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即可经由国内中转港换装国际航线直达海外，全程无需再次办理手续。这一模式既有效提高了船舶舱位利用率，又简化了通关流程，缩短了运输周期，降低了物流综合成本，让大湾区货物能够借助海南自贸港的出海优势，更高效便捷地通达东南亚市场。今年一至五月，沙田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口集装箱货物5.2万标箱，同比增长19.4%。此次首航是沙田海关落实海关总署多式联运业务推广要求的重要实践，也是推动东莞港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一步。随着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的常态化运行，预计将有更多企业选择家门口通关、全水路直达的便捷方案，为区域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第29批。2026年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件。本批交办案件已交由各有关镇街园区和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处理，具体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0批，截至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0批3件群众举报件中，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自3月19号可原隧道工程万江段项目拆迁安置补偿签约工作启动以来，广大业主着眼大局，踊跃支持，签约进度持续攀升。截至6月6号，项目签约率达100%，可原隧道万江段签约工作全面收官，历时78日，最终赢得了全部涉迁户的理解与支持，项目正式转入拆除施工新阶段。
0: 据悉，物业移交工作已于5月26日正式启动。根据补偿方案，自启动移交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物业移交的业主，可享受每套20,000元的物业移交奖励。拆迁工作组将继续驻守一线，提供一站式移交服务。行动不便或身在异地的业主，可通过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将继续提供上门办理或远程协助。根据工作部署，6月7日起，拆迁工作重心将全面转入收楼及拆除交地阶段。 街道将有序组织房屋腾退验收、产权注销及建筑拆除，确保安全文明施工，力争提

0: 管理中心将启用市中心广场城市管家服务项目数字化系统，这也标志着中心广场管理工作迈入全流程智慧化运营新阶段。目前该系统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8月1号全面正式上线运行。
1: 据了解，城市管家系统根据中心广场、南北广场、西绿地及市民中心区域划分3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对应的城市管家，依托全域智能运营平台、零时系统两大技术载体，整合人员管理、车辆调度、工单流转、智能设备监测、市民便民报事、城管联动处置等全要素管理，构建起全流程智能化闭环式的作业体系，以信息化赋能推动广场管理模式迭代升级，城市管家系统实现人车设备全方位动态监管。在日常工作中，城市管家每日巡检后将各类问题上报至系统，并生成工单派发至对应作业人员，作业人员完成处置后回传照片，系统将依托 AI 技术通过比对判别整改前后的差异，判定是否通过验收，大幅缩减审核时效，实现上报、派发、处置、验收全流程闭环。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还畅通全民参与路径，市民可通过云报事微信小程序随时拍照上传广场周边环境卫生、设施破损等各类问题，问题处置进度结果全程可查。此外，系统还与智慧城管系统打通，智慧城管系统抓取到的中心广场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可直接分派至城市管家系统，实现跨系统数据流转、案件快速交办，提升问题响应和处置效率。
0: 昨晚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丙级下半程关键半决赛在沙田镇打响，坐镇主场的沙田男篮迎战劲旅凤岗男篮，经过四节激烈鏖战，沙田队凭借扎实攻防与主场之势，以90-78拿下比赛，成功闯入本年度镇 BA 丙级总决赛。
2: 晚上7点左右，精彩的文体演出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热情。正赛鸣哨开战，是冠决赛名额的卡位之战，开局即高强度对抗。上半场经过了前半段的试探之后，沙田队率先凭借主场的优势刮起了青春风暴，以48-36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再战，顽强的凤岗队曾在第3节后半段一度将比分差距快速缩小，随后沙田队沉着应对对手的最后反扑，最终以90-78力克凤岗队，成功拿下本场半决赛胜利，稳稳锁定丙级决赛席位，同时顺利晋级下赛季东莞镇 BA 以及赛事。沙田队主教练吴小龙：
3: 这次镇 BA 我们沙田镇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成功去冲业，这个冲业我们前提做了一个队伍的加强，还有训练的方面我们加强强度，最后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尽量去做，尽量去拿将这个冠军带回我们沙田。
2: 此次沙田镇 BA 主场赛事将水乡非遗、本土美食、镇区民俗与群众篮球运动深度融合，除了激烈对比赛外，沙田、凤岗两队各选派一名球员代表开展互赠特色礼品。沙田代表队送出非遗好物馆草画，以沙田传统手作承载水乡风土底蕴与人文匠心；凤岗球员回赠本土招牌特产鹿鹅，用地域特色美食传递邻里情谊，充分彰显东莞篮球以球会友、文体交融的独特魅力。
0: 6月5号，以“湾区融合促发展，职教赋能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大湾区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教研交流活动，暨东莞启智学校职业教育活动周教学开放日，在东莞启智学校中学校区举行。活动汇聚深圳、珠海、中山等大湾区多所特殊教育学校、12家本地爱心企业代表以及学校职高部师生、家长共400余人，集中展示大湾区特殊职业教育办学成果，搭建校际交流、校企共育的优质平台。
1: 赛事设置居家烹饪、汽车美容等6大实操项目，贴合特殊学生职业培养方向。本次赛事邀请27名企业及中职学校专业代表组成裁判团队，全程公平公正执裁。学校选派17名学生与湾区多校选手同台竞技。 赛场上，参赛学子操作规范、专注认真，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同期开展的成果展示。

0: 与校企合作展位人气热烈。学生摊位展出扎染、刺绣等精美手工艺品，参展学生讲解从容自信，充分展现职高学子勤学笃行的精神风貌。水墨田园、东莞洲际酒店、浮标咖啡等多家爱心企业现场设展，展示校企合作育人与就业帮扶资源。学校优秀毕业生依托校企合作岗位开设特色展位，分享自身就学练技、顺利就业的真实经历，生动印证了职业教育赋能特殊学子高质量就业的实效。本次活动还开设钻石画、毛线绣等亲子体验课堂，课程贴合职高学生身心特点，兼具趣味、实用与实操性。家长走进课堂，与孩子共同创作，沉浸式感受学校职教课堂特色，直观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进步，有效深化家校共育合力。此次活动有效搭建了大湾区特教、校技教研、校企产教融合的交流平台，集中展现了学校特殊职业教育的育人成果。
1: 连日来，东莞进入高温高湿加阵雨突袭的桑拿模式，当前正值高考，高温闷热天气叠加考生紧张应考、体力消耗大等因素，中暑及热射病风险显著升高。医生提醒广大考生及送考家长，科学掌握防暑降温知识与热射病急救方法，从容应对高温考验，全力护航高考平安顺利。
2: 夏季高温天气下，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是常见的中暑信号，但很多人对热射病这一重症中暑缺乏足够认识。辽步医院急诊科主任李远辉：
3: 中暑跟热射病它的区别呢，其实热射病是严重的中暑，我们平时说的一般的这种的比较轻的我们叫中暑，到了有热衰竭这种状态呢我们叫热射病。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呢降温第一，转运第二，现场呢快速就远离这个热源，把伤者马上转移到阴凉的地方。
2: 医生提醒，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及送考保障人员是高温疾病的易感人群，考生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新陈代谢加快，产热增多，家长在户外等候送考时容易长时间暴晒，考场周边人员密集，空气流通较差，这些都增加了中暑风险。李远辉：
3: 第一呢，就是物理防暑，做一些防晒措施，戴好帽子啊，避免暴晒，衣服浅色的、宽松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备一些凉水，每半小时就要喝大概1到200毫升。如果出汗过多的话呢，就适当要喝一些含有盐分的水，或者一些运动的饮料。
1: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4: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3: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4: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5: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4: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5: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6: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7: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8: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对对对对，
7: 快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回想过去，时间在我们忙碌的时候过得总是异常的快，反倒是可能哪一天我们一天都没什么事，从早到晚躺在床上看着钟表一分一秒的转动，仿佛是被放了慢动作一样。如果单纯的按照昼夜交替斗转星移来衡量时间的话，那时间只不过是自然界的规律罢了，而真正赋予时间生命的，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件串联而成的生活。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奋斗的轨迹，好像每个人都差不多。一开始我们像小马达一样，浑身上下充满能量，能够不遗余力地向前奔跑，但跑到一半儿或者跑到中途时，难免会觉得困顿疲惫，生理和心理都已经达到极限了，特别想要停下来休息。但奇怪的是，这个时候身体仿佛不受控制，肌肉记忆让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甚至无暇顾及心中所想，因为生活还在继续，路还很长。就像诗人所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悲伤，生活又催促我去奔跑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爱情本身是可贵的，前提是要真诚与对等，明白你的价值与是否被爱无关，与年龄更无关系。永远不要因为环境的声音去做某件事情，而应当是你决定。

觉得你想做这件事情了，这个时候再去做它才是对的。就像一朵花，你不能强硬地要求它到某个时刻就必须开花，因为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生命时间。如果它喜欢一直做个花苞，安静地守着自己的花心，这也是它自己的选择，不是吗？

0: 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1: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说到帅这个词，往前翻一翻，我们一定会提起郭富城这个名字。郭富城可以说是从小帅到大的典范，很多人当时为了追郭富城，甚至留起了郭富城的同款发型，由此可见当时郭富城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度。而现在呢，郭富城凭借着精湛的演技转型成功，在最近这几年郭富城的影视作品当中，也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年过半百了。我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在娱乐圈当中发生过太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2005年超级女生选拔赛开始，当时一个叫做李宇春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这个比赛，他本来对自己没抱太大希望，最后却发生了逆转，他拿到了全国冠军。在圈内这么多年，李宇春也曾经有过转行做演员的想法，他也一直在努力，像《十月围城》《龙门飞甲》《澳门风云》《摆渡人》等等，这些影片当中，他也献出了不俗的演技。

对于我们来说，也许诗歌可以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诗歌轻盈且丰富，一次次更新你我的灵魂，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天时，心里多一份底气。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必然。当我们一头扎进成人世界，诗歌会温柔地提醒你，你正年轻，要像个孩子一样去生活，去看世界。因此我们才会有更多能量走下去，创造更多美好的故事。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来看看在周深的音乐评论区大家都说了什么。周深，求求你别再唱大鱼了，害得我听一次哭一次。真是的，我现在脑子里就一句话，词曲只因天上有。空灵婉转的唱腔配上婉转悠扬的旋律，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怨，深深地打动着听着。
1: 寻着

就在某个瞬间，爱过的人，恨过的人，感动的时刻，那些细碎的悲伤，汹涌的泪水与欢笑，重回心头，往事如昨，突然明白了时间的匆忙，好想有一个人，朋友或者恋人，他一直都在，如你一般沧桑，你也就可以跟他说，你看，我们都老起来了。

还记得在94年 TVB 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上，彭羚出人意料地拿走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成为当时能够与王菲分庭抗争的重量级歌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1: 一个人的公园，我独自散步，

有人说，在90年代末期，内地乐坛呢出现了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陈玲，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则是被三宝老师推荐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自于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这一首同名主打由黄征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地和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代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0: 有人说郑中基最让人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倾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1: 他们说我很乖，尤其对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不讲明你。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病。大米，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息。

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我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0: 在。
1: 哎，爱卿何罪之有？平心吧。
0: 是。
1: 工人发

上前停风，封为西宫娘娘，一切仪仗等同朝阳正院。

0: 怀中藏念被收藏，
1: 金步摇蹄凤冠闸，
0: 画眉脂粉提痕抹，
1: 翠玉红鸾牡丹山。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6:25。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

0: 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

0: 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伟大征程，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3: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0: 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

0: 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余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0: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3: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5: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4: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8: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肝病的品种。
9: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8: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9: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8: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0: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1: 50了，
10: 这个有50了。
9: 在这片实验田里，

0: 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2: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3: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4: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3: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5: 一周大

0: 势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嗯，又到了这个周一啊。
1: 嗯，
0: 祝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啊，咱们都能够一切顺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那这两天呢，这个雨水呢，它说来就来，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也伴随着暴晒，是吧？大家呢还是一个是要留意这个强降雨啊，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啊，还要这个防暑降温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明两天呢，同时也是最后两天高考啊，这两天的天气呢多雷雨天气，其中今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雷雨是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25度到31度，明天24到30度，明天依然是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了，提早到考场啊。
0: 对。那未来一周啊，都是会有这个雷阵雨哈、啊，
1: 嗯，
0: 一些局部大雨、暴雨的一个情况，大家要提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及早呢做好一些这个准备工作。好，接下来呢，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19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21米；嘉聚大道东向西，双岗桥附近拥堵626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浦原立交桥有事故的影响，拥堵1.68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深路的南向北拥堵1.8公里，新城路的东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390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2.03公里，环管快速的西向东方向环管路桥附近拥堵1.33公里，还有管张路的东向西方向，此时从板湖路到工厂路拥堵648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2026年的高考啊。在昨天上午啊，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78.22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天，全省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
1: 前年，广东省持续知密知牢，防范高科技作弊六位一体防护网，多管齐下，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针对今年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指导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
0: 同时协同公安、交通、工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全省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
1: 下一步，根据工作安排，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11号至27号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越志愿筑起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0: 嗯。同时呢，今年高考呢，东莞的各职能部门呢也是全力护航啊，顺利助考啊。 堆满桌角的试卷，奋笔疾书的模样，便是青春里最清晰的注脚。高考首日，考生们与梦想双向奔赴，而东莞交警则准时抵达护航，严阵以待，在辖区29考点周边路段疏堵保畅，织密护航闭环。
1: 6月7号，东莞交警提前到岗就位，结合道路实际，在赴考考生车队途经路点、考点科学部署警力，通过设立临时交通管制区、动态巡逻加静态驻点疏导分流措施，指挥送考车辆有序通行，开辟护考绿色通道，维护考点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
0: 现场，东莞交警在考点周边设立便民服务点与爱心护考车，准备了小风扇、雨具、医用药品、考试文具等，随时为考生提供应急援助和交通救援服务。考场外，执勤人员、少年交警与家长、老师们并肩守候，他们一同列队，齐声为考生呐喊助威，加油声此起彼伏，让考场门口涌动着温暖而有力的送考热潮。
1: 6月7号上午8时许，东莞交警辽部大队在东莞外国语学校考点周边执勤时，发现一名考生因腿脚不便，需乘坐轮椅出行。见此情形，现场铁骑队员主动迎上前去，俯身询问，小心推行，一路护送这名考生稳稳穿过人流，顺利抵达考场。他们用坚实的背影和细腻的守护，为考生撑起了一片安心的赶考路。
0: 6月7号，东莞交警张木头大队发现一辆载着考生的小车缓缓驶向东莞市第8高级中学考点不远处的公安临时管制点，由于未提前查看管制信息，停在了管制点处。那得知考生的脚有这个受伤之后啊，那执勤人员呢也是小心翼翼地将考生接下车，搀扶着他顺利进入了考场。
1: 6月7号7时许，东莞交警麻冲大队接到通知，一名考生发烧，家长呢正在驾车送学生前往考场。为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执勤人员迅速反应，安排铁骑提前在约定位置等待，一路护送车辆至麻冲中学考点。到达考场之后呢，执勤人员立即上前询问考生的情况，并给考生送上矿泉水，与家长一起为考生擦药，加快退烧。在大家共同协助下，考生顺利进入考场。
0: 那这些暖心的服务呢，也是助力咱们考生能够顺利复考哈。同时呢，在这个全市的水务系统呢，也是全面行动起来，聚焦监测预警、供水保障、排水防涝等关键环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比如说呢，在这个管城啊，就结合辖区考点的实际，细化了落实各项举措，成为全市水务保障工作的生动缩影。
1: 高考期间，全市水务部门是全天候紧盯天气、雨情、水情、汛情、涝情动态，持续开展分析会商，各地提前调度水利设施，腾空水库库容，下调河道水位，完成小微水体预腾空的作业，那深化洪涝连排连调，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同时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告知群众、水利单位及防汛责任人，确保防汛工作前置到位。
0: 其中呢，管城依托监测预警体系，精准对接辖区防控点位，当地以东莞中学为核心考点，将东平街、东纵路、人民公园3处易涝点列为重点管控区域，结合历年积水数据，落实专人值守，实时监测排水情况。针对其余易涝路段，管城摆放警示架、铁马等物资，联合交警、城管组建3人小组联动值守，快速处置各类隐患。
1: 供水保障方面，全市开展供水设施隐患排查，对供水管网、储水池、水箱等逐一检修清洗，彻底消除运行隐患。各水厂供水点站点呢，加密出厂水、管网水以及考点水质检测频次，动态把控水质安全。全市所有考点均制定供水应急预案，配齐应急力量，遇突发状况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保障师生正常用水。
0: 排水防涝工作同步全面铺开，全市重点盯守6条考生行车路线、7处易涝积水点，对考点周边低洼路段、隧道涵洞的管网、泵站、排水口开展清淤检修，更换破损井盖、雨水壁，加装防坠网，补齐安全短板。全市呢，同时严格落实内涝处置相关预案， 备足移动水泵等应急物资，执行雨前检查、雨中应急、雨后善后工作流程，一旦出现路面积水，工作人员迅速到场处置，并配合疏导交通，保障套路畅通。全市水务人员以细致举措和坚守担当，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3: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3: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4: 早上好，
3: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加油，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年6月3号，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市级资金拟奖励计划的公示。根据计划，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已获认定的企业拟获得市级资金奖励，奖励最高达300万元。
0: 早在2025年11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就公布了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东莞的共有7家企业成功入选。那这些企业呢，在各自细分赛道长期深耕，凭借技术突破与智能制造能力，走出了一条单项冠军的成长之路。时隔半年啊，2026年6月3号，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第9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市级资金拟奖励计划的公示。根据公示，上述7家企业拟获得市级资金奖励，总金额达1640万元。他们覆盖人工智能、光磁、新能源、医药、五金、精密结构件等多个制造业关键领域。其中呢，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拟获最高奖励300万元，其余6家企业拟获奖励金额在190万元至240万元不等。
1: 一批批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的涌现，与东莞持续优化优质企业培育体系密不可分。近年来，东莞市高度重视制造业企业梯度培育，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东莞市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系统推进单项冠军培育工作。2026年2月，东莞印发关于加强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增创制造业新优势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进一步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同时，东莞对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给予针对性奖补，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目前，东莞已构建起国家、省市3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体系，优质企业培育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0: 此外，东莞还建立了市、镇、街、园区联动服务机制，对重点培育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在研发投入、人才引进、融资服务、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正是政策加服务加生态的综合优势，推动越来越多单项冠军企业在东莞加速成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民生保障。
0: 嗯，
1: 咱们东莞底线民生保障标准更新了。那根据广东省民政厅最新文件要求，经东莞市政府同意，2026年全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调整，并于2026年6月1号起执行。
0: 其中，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全市实行城乡一体化低保标准，统一标准为每人每月1073元，提高到了每人每月1260元，上涨187元。同时呢，明确补差保障底线，城镇低保平均补差不低于每人每月748元，农村低保平均补差不低于每人每月627元。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供养标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供养标准调整为，以前呢是每人每月1717元，提高到每人每月2016元，上涨了299元。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标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标准的是每人每月1610元， 提高至每人每月1890元，上涨280元。以上新标准呢，已经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全市各镇级园区统一执行。
1: 6月6号，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东莞分厂在市大气环保体验馆热闹启幕。30组亲子家庭、近100名市民汇聚一堂，在趣味互动、科普学习与动手实践中了解海洋知识，践行环保理念，用实际行动守护美丽海湾。
0: 本次活动以碧海同心、美丽海湾为主题，全程采用沉浸式体验模式，让大家在玩中学、学中物、物中见。

0: 是红树林展开细致讲解，从红树独特的生长习性到稳固海岸、净化水质、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价值，再到当下红树林面临的生存挑战与保护举措，一个个知识点深入浅出，让孩子们读懂这片海上森林的生态智慧，明白保护红树林就是守护海洋家园。展区内科普展板与海洋生物标本展台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观看，讲解员呢也是结合实物标本带领大家近距离认识各类海洋生物，同时直面海洋垃圾、栖息地破坏等生态难题，一问一答间，海洋保护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中。
1: 此次活动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志愿服务联动活动的重要一环，作为沿海城市，东莞以趣味化、多元化的科普实践活动打通生态环保宣传最后一米，如今守护碧海银滩的理念已融入童心，走进生活，越来越多市民主动参与到海洋生态保护行列当中，携手共绘大湾区美丽海湾新画卷。
0: 近年来，随着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车位使用权交易日趋活跃，但权属认定难、交易风险高、信息易断裂、维权举证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广大车主。6月5号，东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由东莞市东部公证处主导推出，以公证法定公信力与区块链存证技术为双重支撑，打造权威、安全、便捷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体系，让每一份车位资产皆有证可依。
1: 在传统车位使用权交易与管理中，车主往往仅持有开发商出具的合同或收据，纸质凭证一丢失、一损坏，且一旦开发商注销或物业公司更迭，相关信息便难以追溯。二手车位转让时，由于缺少合规统一的权属凭证，交易双方常陷入信用困局。那发生纠纷时啊，当事人更面临着自证难的尴尬处境。
0: 新上线平台直击上述痛点，将公证的法定证明力与区块链存证技术深度融合，备案流程由东部公证处基于对申请人提交的合同、付款凭证等材料进行严格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审核通过后呢，出具的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成为公证处对车位使用权现状及相关事实的权威见证，该证书可直接作为权属主张、交易流转及纠纷维权的强有力证据材料，从源头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
1: 目前平台已开放线上与线下两条便民通道，市民通过微信搜索东莞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小程序，即可进入办理页面，依次完成信息填写、材料上传、含权属人证件、车位合同、付款凭证等，提交后呢，由公证员在线审核，通过后即生成电子备案凭证及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那对于希望线下办理的群众呢，东部公证处同步设立车位备案专属服务窗口，地址呢就位于东莞市长平镇长马路7号。
0: 东莞市东部公证处表示，以下群体呢建议优先办理：已购置使用权车位，希望获得权威保障的群众；计划转让二手车位，需通过法定备案保障交易安全的群众；对车位权益存在顾虑，希望借助公证加科技双重保障的群众。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时节啊，限定的活动，比如说呢，端午节就快要到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近期呢，咱们东莞呢也是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一些端午活动，比如说这个赛龙舟啊，这包粽子呀，是吧？一些亲子互动活动啊，都是这个端午节限定啊。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去到这个望牛墩，为深入推进两个文明共享计划，传承弘扬端午传统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亲子情感交流。近日呢，望牛墩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巨龙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趣味龙舟主题亲子 DIY 活动，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1: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本次 DIY 形式丰富多样，既有精致的龙舟灯笼制作，也有趣味十足的龙舟模具彩绘。那家长呢，与孩子们是默契配合，携手创作，大家充分的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认真的完成各项制作步骤，在亲子协作互动当中体验传统手工的乐趣。很快，一件件创意十足、各具特色的龙舟手工作品陆续完成，尽显童真创意与端午民俗韵味。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与本次活动家长们的感受。
2: 今天参加这个龙舟 DIY 活动，然后迎端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活动不仅增进了孩子和家长之间的那个亲子关系，让孩子和家长一起动手去制作龙舟，这不仅让孩子去体验传统文化，让孩子知道，哎，端午节我们有吃粽子啊，然后爬龙舟这个活动啊，这样子是非常难得的体验，非常有意义。
3: 我觉得都挺开心啊，因为村市如果时不时参加举办一些活动呢，我们都可以拉近一些亲子关系啊，同埋以及我们有时日头唔得闲去同小朋友去沟通，晚上通过做手工啊，都可以促进一下大家嗰啲交流啊之类的。
1: 本次活动呢，通过 DIY 创作形式啊，让辖区青少年儿童近距离的了解端午文化，感受传统魅力，有效的增进亲子互动氛围，也丰富本地村民和出租屋居民亲子家庭文化生活，同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承传统民俗，营造了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
0: 这个时节呢，也是荔枝大量上市的时节哈。
1: 是的。
0: 荔枝这种水果呢，它不像什么苹果、西瓜呀，这一年四季好像香蕉啊什么的，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得上啊。荔枝也就是这段时间。
1: 对，季节限定。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咱们东莞的这个荔枝呢，近期呢也是成为了这个大家这个追捧的热点啊。进入到6月份呢，樟木头镇本土特色荔枝品种观音绿陆续成熟，头茬观音绿已抢先上市，每斤售价是188元，也是备受市场的青睐。在广东岭南荔园发展有限公司分拣中心，工作人员从清晨5点多就开始忙碌，对新鲜采摘的观音绿荔枝进行分拣、称重、装盒。一颗颗果皮黄绿泛红点的荔枝被精心挑选后装入礼盒，贴上封条，随即呢由快递打包发往各地。我们来听听这家企业的这个负责人的介绍。
4: 我们大概是从每天的5点多钟就开始采摘这个荔枝，现在目前我们在果园里面呢，大概一天能摘到100多斤。我们观音绿的话呢，是从5月底就开始上市了，现在的话呢，基本上都是预订单。现在目前来说是销往广州、深圳、东莞这边比较多。目前我们预计的话呢，是6月15号到20号之间，我们果园的话就会大旺。现在观音绿预计的话是销售到7月初这样子。
1: 走进这个岭南的荔园荔枝种植基地啊，早花的观音绿荔枝黄绿色的果皮上已经泛着红点了。那工作人员也是忙着摘除树上的裂果、坏果，并且挑选成熟的荔枝采摘。尽管观音绿价格高，但凭借它独特口感和品牌效应，仍然是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那预计在6月中旬会大量的上市，观音绿的价格呢也将会回落至正常的水平，更多市民将会有机会品尝到这个樟木头本土名优荔枝品种。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该家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4: 现在呢正是我们观音栗的一个类果掉果期，那刚好遇到了我们这个高温多雨的这个天气，那目前来说呢我们也有这个掉果裂果的现象，那对我们观音栗的话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那这个季节除了去市场商超这个买荔枝是吧、
1: 嗯、
0: 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去现场果园去自己亲自采摘是吧、
1: 嗯、
0: 体验一下这个采摘的乐趣。
1: 的确，
0: 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啊、还是要预防蚊虫的一些叮咬啊、
1: 嗯、
0: 有一些这个案例啊也值得我们大家来这个警惕。日前呢东莞60多岁的一位王叔呢就不慎被蚊虫咬伤，也不知道是具体什么虫子，但导致的这个情况还挺严重的啊，前臂肿痛，休息2天之后症状没有缓解，还并伴有这个发热，最高达到了

0: 38度，所以说呢，去到了当地医院呢就就诊。当地医院随后呢予以心电监护、右锁骨下静脉穿刺置管、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基柱、抗感染、输注白蛋白、雾化排痰、补液扩容、维持电解质平衡，哎，这进行了一大堆的这个治疗啊。由于呢病情危重啊，王叔呢随后还被转运到了这个东莞市人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到达急诊科时呢，他已经神志模糊，左上肢严重肿胀，皮肤淤紫，高烧这时候呢达到了这个39度。通过详细了解病史及全身评估，急诊科的医生呢意识到患者左上肢出现了坏死性的筋膜炎，伴发严重的脓毒性的休克，病情呢非常严重，快速完善血液检查，提示降钙素源高达每毫升15.75这个一个数值啊。那么急诊科呢也是给予了这个抗感染、补液扩容、修正休克等急速化治疗，收入急诊 ICU 啊。目前呢，这个王叔呢还在进一步的这个治疗当中。
1: 嗯，
0: 那所以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不知道什么虫子这个咬了一下啊，你看把这王叔给折腾啊，
1: 嗯，
0: 还是在这个紧急的这个治疗当中啊。所以说这个季节呢，我们这个外出活动啊，不论是去采摘啊，还是亲子去个这个露营啊，
1: 嗯，
0: 还是要注意这个谨防蚊虫的叮咬啊。那在这个季节呢，有这么几种这个虫子呢，也是格外需要大家来留意，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嗯，好的，首先就是这个伊蚊啊，因为伊蚊呢被它叮咬之后就会容易产生登革热，出现的症状就是高烧、皮疹、出血、休克，或者是出现肌孔啃咬热的症状，发热啊、皮疹啊、剧烈的关节痛。如果是被酷蚊咬到了，就可能会产生这个蚁脑，得蚁脑啊。蚁脑的这个症状呢是有点不一样，它是抽搐啊、昏迷啊，甚至是呼吸衰竭。
0: 哎呦
1: 啊，还有一种蚊子呢叫暗蚊啊，它会让你产生疟疾。这个疟疾呢，它会有一种周期性寒战和高烧的症状啊。你看每一种这个蚊子叮咬之后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那还有一种这个草丛里的杀手啊，就是恙虫啊。
1: 嗯，
0: 叮咬后呢留下黑色交加。一般是在这个腰腹和腋下比较多，持续高烧，可致肝肾功能衰竭。
1: 嗯，
0: 还有一种这个蜱虫是吧？这个蜱虫呢，这个口气啊，就是它的嘴啊，钻入皮肤，可传播森林脑炎、莱姆病。但是呢，被它咬了呢，还不能
1: 硬拔
0: 它，强行拔除呢，会残留口气，就是它这个嘴就残留在您那个皮肤当中，
1: 对，
0: 这个感染的风险呢会更大，
1: 嗯，
0: 尤其是有些朋友爱带着宠物去那个草地什么的，
1: 是
0: 吧？它那个蜱虫就容易咬在粘在那个宠物的身上
1: 、对，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咱们还是要赶紧去就医哈，或者是你知道一些小技巧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就是再说一说这个隐翅虫了，这个隐翅虫千万不能拍，因为它是有这个毒性的，它的毒液是呈强酸性，如果拍碎之后就会灼伤咱们的皮肤，会出现条索状的溃烂，数周难愈。你看这个毒性还是挺大的啊。
0: 对，还有那个萌虫成群攻击小腿，就是那个小黑飞虫啊，一群一群的，可能大家也注意到过是吧？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离这个绿植比较近的地方啊，
1: 对，
0: 咬完以后奇痒难忍啊，抓破之后色素沉着很久不退，由于它又黑又很小啊，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咬的，就是痒是吧？
1: 对，以为是蚊子，
0: 哎，咬完了以后还 get 不到那个点，它具体哪儿痒是吧？反正那一片，
1: 真的是啊，太讨厌了这些虫子。
0: 还有这个蜂类啊，出去像这个马蜂啊、蜜蜂啊，蛰一下也够呛是吧？所以说呢，大家也是外出采摘啊、露营啊，亲近大自然还是要多加注意了。
2: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下面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 昨天，2026年中国自由式小轮车联赛暨亚运会国家队选拔赛东莞黄江站开赛，赛场按巴黎奥运会资格赛标准1:1打造。黄江选手刘晨瑜获少年女子组冠军，李雨辰、吴子辰分获青年男子组冠军和季军。广东队斩获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第三届齐乐黄江文化周暨第四届黄江体育嘉年华同步开启，设置潮流市集、露营打卡区、亲子互动专区，集中展示本地制造的自行车头盔、刹车配件等体育用品。
1: 2026年1至5月是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净水有限公司累计处理城镇生活污水28799.34万吨，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排放。第四批新扩建项目全面提速，茶山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长安新区水质净化厂原位技术升级项目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茶山项目将新增污水处理规模每天4.5万吨，污泥集中处理处置项目正全力冲刺投产。净水公司已开展环保宣教活动11场，覆盖群众及师生700余人。
0: 6月5号，湾区融合促发展、职教赋能创未来2026年大湾区特殊教育学校职业教育教研交流活动在东莞启智学校举行，汇聚深圳、珠海、中山等多所特殊教育学校及12家爱心企业共400余人。活动设置居家烹饪、汽车美容等6大实操项目竞赛，同步开展成果展示与校企合作展位，相关爱心企业现场设展，展示校企合作育人与就业帮扶资源。
1: 中国侨联基层侨联建设专刊以多元载体助阵地、特色家园聚侨新为主题，推介东莞差异化打造侨胞之家的鲜活样本。辽步镇侨联加城乡博物馆模式入选镇级案例，创新侨联加文化、侨联加普法、侨联加经济3大品牌。石龙镇侨胞之家获评全国侨联系统典型选树单位，虎门镇侨胞之家在全国基层侨联组织建设工作交流活动中做现场经验介绍。近3年来，全市47个侨胞之家开展活动近3000场。
0: 东莞首个校内林则徐家风馆日前在虎门第三中学揭牌启用，设有文化墙与阅读交流区，陈列家庭教育、家风建设、林则徐生平事迹及虎门硝烟历史等主题书局。林则徐第6代后人林洪汉、第7代后人林杰出席揭牌仪式。学校同步举行林则徐精神传承学校揭牌及荣誉馆长聘任仪式，林洪汉以线上线下同步形式主讲弘扬则徐文化、传承爱国精神专题讲座。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了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案例集，长安镇信义怡翠豪园项目成功入选，成为东莞唯一获此殊荣的小区。该小区2008年建成，共1923户，自2019年碧桂园服务进驻以来，构建一加 N 共建联席议事机制，业主满意度达97.45%，物业费月均收缴率达98.6%。小区完成约6000平方米道路沥青翻新、12个出入口道闸智能化升级、增设230个电动车智能充电接口。2025年以来，开展文化活动10余场，覆盖1500余人次。
0: 受西南季风高空槽弱冷空气切变线共同影响，预计6月7号到9号，珠江流域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大部、广东大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西江、北江、东江、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珠江防总于昨天的11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珠江委同步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下最美的新疆旅行线路啊。六月至七月呢，最美新疆多条顶配的路线，多个出行的日期，广电主持人同游。那您的最佳出行日是哪一天呢？6月13号独库公路加天山花海，主持人燕青同游，每人呢是6999元，纵贯天山。

0: 独库公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花海与峡谷的双重震撼。6月14号、21号，北疆深度纯玩8日游，主持人海峰同行，9880元起，适合追求品质、不想操心、想要深度沉浸式体验的您。那7月暑期预售阿勒泰清凉之旅，7月14号、7月23号，7899元起，盛夏避暑优选，草原加湖泊加森林，亲子或避暑都非常的合适。另外，暑期呢还有江西的研学之旅，更多的线路呢也欢迎大家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2026年高考启幕，东莞4.5万名考生赴考。温情守护，东莞多部门联动为考生保驾护航。东莞、海南、印尼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解锁东莞出口印尼新航线。可原隧道工程万江段拆迁签约全面收官，拆除工作即将启动。东莞市中心广场城市管家即将上线。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东莞4.5万名考生怀揣滚烫的梦想，以笔为歌，以梦为马，奔赴这场蓄力已久的青春之约。今年东莞考生比去年增加665人，全市设29个考点，1539个考场。在各大考点现场，不仅有考生们自信奔赴考场的身影，还有家长们别出心裁的祝福，以及多部门工作人员的暖心守护，共同绘就了一幅温情而有序的送考画卷。
5: 今年东城街道共设有4个考点，在东莞市第一中学考点，高悬的粽子寓意一举高送，送考老师一早列队等待在凯旋门旁，为考生们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早上8点起，1700余名考生面带笑容，纷纷奋力一蹦碰及高送后与老师击掌，伴随一句句加油声中自信奔赴考场。考点外同样暖意融融，不少新戏子女的家长用安静的守候陪伴孩子踏上。